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不完美小孩》来自 TFBOYS， 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晶晶和卫卫，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侯许卫和侯许晶。其实每次看到双胞胎的这种小朋友，会忍不住的多看两眼，然后会感慨爸爸妈妈真的好幸福啊，一份期待，两份陪伴，成长路上彼此有伴，一起长大，真的很温暖也很欢喜。8:06，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替疯疯点的歌，飞姐的但愿人长久。

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但愿人长久。我们都知道爱在屈原前非常的喜欢谢霆锋，基本上每天在歌里面都会听到谢霆锋的名字，一定是他点的。今天呢是马上快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他一反往常点了一首王菲的歌。我们知道王菲是两个人兜兜转转很多年，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低调，那今天我们就借着点播，我们的听友帮他们高调一回。同一轮明月，两种歌声，同一段缘分，感谢岁月，感谢坚守。8:1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他们两个的好朋友，送给 KS Cart K 歌之王。

我刚刚在央视频当中看到了一个互动，用一句话介绍自己的家乡，你会介绍什么样的家乡？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话语呢？我们之前在很多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山海有情，天辽地宁，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这么美那么近，周末到河北，好多好多出圈的这种文旅的金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旅行说明书。那我特别想问一下，你的家乡如果用一句话介绍，你会怎么说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留个言啦。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善墨兼香、柴乳官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刚刚跟大家在聊，你会用怎样的一句话来介绍你的家乡呢？我们看到闫妮说：“三山两塔抱一水，三方七象阅千年。”这里是温泉古城，有福之州。可能他想点一首张杰的《福》，福山福水好福气，有福之州欢迎你。你看这句话很提气儿啊。来看一下金源说，被你这么一说，我早饭可能还没吃，突然想吃烩面喝胡辣汤了。刚刚也有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哦，那是影子还是幻象，他说有一个省份只需要用一个字就可以了，种。大家快来找老乡吧。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想要听我来介绍山西，我们山西好像的那个官方的那个介绍，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我喜欢另外一个表里山河，古韵三境。我们来听张杰的《福》。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8: 九零一。
9: 日光星辰。

0: 这是92年的作品，周华健的《飞越迷雾》。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迷茫本来就是常态，但是呢，坚持的往前走，终究会拨开云雾见月明，把生命看清楚，拿回属于自己人生的主动权。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之前听到的心语心愿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圣杰。最早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我看一下哪一首哦，爱似水仙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依然也是送给海阔天空的。他说，如果要用一句话介绍我的家乡，就还是那一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福州的城市精神。当然在我们福建有非常非常多介绍福州或者介绍福建的话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介绍你的家乡，你会怎么样来介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留言。三全说呼救哑巴，是不是？我这样说福州话不知道标不标准啊？说这句话大家就都知道了。我这样说，七六北六五里呼救，大家知道吗？应该也知道了。
1: 你问天国佛天吗？

姐说山海传情有福安宁，你是来自福州还是福安的呢？虽然简简单单只有八个字，但是藏着我们福建独有的温柔啊。老周说我的家乡齐鲁留名带风含情，应该是山东的一位朋友。感谢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在给我们积极的留言。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呢，就是怎样用一句话来介绍你自己的家乡。其实我还蛮喜欢看我们在很多视频号上看到的那样，大家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宣传自己的家乡，宣传自己的家乡的文旅，都为自己家乡的文旅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欢迎大家来我们福州玩，当然现在如果在我们福州正在玩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留下来，可以在我们福州安家，因为真的是有福之州。接下来马上要继续听歌，谢霆锋这首歌曲调大家非常熟悉，但是歌可能是第一次听。

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源的《客厅狂欢》。我有的时候听歌有点不太受限，谁的都听一点，比如说现在早上我喜欢把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唤醒的作品。马上来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是在音综当中那英和肖战合作的《恼人的秋风》。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这个版本后来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情深深的版本，弱化了这种伤感，然后放大了邂逅的惊喜。很多人听到前奏的时候也会就想起当年我们追的那个剧《东京爱情故事》的青春。8:55，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一唱起来的时候，简直就是全场大合唱。如果你在 KTV 会唱这首歌，我想一定会是最佳现场。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刚刚听到的歌来自谢霆锋的《光辉岁月》。在某一年的好声音的开场里面，我们也听到过这首歌，镜头一转，我们就看到谢霆锋抱着吉他桀骜不驯地站在那个舞台上的样子。从18岁一直到40多岁，他依然还是那个少年。9:15，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Ella 陈嘉桦《爱像什么》。

爱像什么，就是可以毫无顾忌的做自己，我觉得是爱情里面最好的状态。佳话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很有质感，一开口就可以吸引所有的人听下去。可能我的粉丝的滤镜比较厚，就是觉得 Ella 唱歌的时候特别像在我的耳边讲一个故事一样，非常的深情，每次都能听进去。9:1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昊，我们的小世界。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老城深处藏着一处国宝级的千年古建华林寺，它低调安静，不张扬，是福州珍贵的千年文化瑰宝。华林寺始建于宋代，大殿完整保留了唐代、宋代的建筑风格，整座殿堂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木构件咬合搭建，斗拱精巧，梁架古朴，造型大气，历经千年地震风雨依然稳固挺拔，堪称古代建筑工艺的奇迹。不同于热闹的网红景点，华林寺安静清幽，古意盎然，庭院清雅，古木苍翠，香火淡然。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到唐宋时期的建筑风雅，每一处雕花，每一组斗拱，都凝聚着古人精湛的匠心与智慧。闽式生活第八十五弹，喧嚣城市之中，华林寺静静伫立，守护着千年古建文脉。它是福州低调珍贵的文化宝藏，也是闽都千年文明最好的见证。古朴殿堂藏岁月，一木一瓦皆千年，静静诉说着福州源远流长的古韵风华。
1: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2: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

点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围炉。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没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但是等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全

0: 张杰杰
1: 畅爽开局，
0: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6: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是。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6: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风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善墨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

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

0: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端，那机空都会除望住光啊啦。唉，卫星专家那机应到门口吧。
1: 一班一班，咩来咩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阿错做多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班，那个小区有几零？到房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到房时间啊，是管别哩。你总要对门口底捞，总要塞咯。
0: 哦哟哟哟哟，这定是到包你这几零，也过瘾了吧？
1: 一班，是那个那个公公，定是到房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路总是你哈，通车一塞，转车转后，你那里乱 A， 这污名一念头就动了啦。
2: 哎，洋洋公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物业门里都装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通车一塞，转车转后，你我是导航。

0: 听你了，无爱换手，那叮当你再溜，会拿紧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阿小区，多旺居民对最高安息户外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顿换新换用品。
1: 副主管讲了我，吃鸡了，费精力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高楼热流铁，有变化顺利的情况伊哦。
2: 真诶，新南公脑。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闲，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问伫个社区做进窝户哦嘞。伊爸，那个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红梅豆腐的帮员。
1: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白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和帮员。
0: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用爱大爷。考虑呀，是应应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2: 伊爸，那个这一座垃圾妇女已经很急啊，感恩松动我，为有好之酒添福气。
1: 好好好，为那阿里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红雷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落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只能记住冠军，谁也不知道第二名第三名是谁。
2: 如果打的是这个结果，你们能抬着头走出去？

0: 你不拼你就挨打，
1: 一定会有输赢，不要留遗憾。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纪录电影《主场》。这部影片是由退役职业球员丛伟执导，全纪实拍摄，五百拍无台词设计，这也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讲述的是2025年秋天，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大连举行。来自17个国家的24所高校，数百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足球城，以校际对抗的形式展开62场青春对决。影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4支高校代表队的征程。这是一部关于信念的青春宣言。当女足队员在冰疗池中咬牙坚持，当小伙子们在少一人的绝境中拼到抽筋，当落后两球的北航在最后8分钟连扳4球，哨声未响，奇迹不灭。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写给世界的拼搏答案。
0: 人家只能记住冠军。
2: 赛场之外，各国青年在武术茶道中触摸中华文明，在相视一笑中种下友谊。影片以最真实的镜头展现了中国卓越的办赛能力、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以及当代青年身上那股压不垮、不服输的精气神。通过镜头，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力量。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次凶狠对抗，每一滴不甘的眼泪，每一声撕心的怒吼，都是真实发生的。没有剧本，却比任何剧本都更燃、更疼、更动人。正是这份粗粝的真实，让影片在国内高校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让无数大学生看见为国出战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身上那股拼搏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原来青春可以如此滚烫。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主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1: 为什么放这个国旗？打出中国人的血性。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老城深处藏着一处国宝级的千年古建华林寺。它低调安静，不张扬，是福州珍贵的千年文化瑰宝。华林寺始建于宋代，大殿完整保留了唐代、宋代的建筑风格，整座殿堂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木构件咬合搭建，斗拱精巧，梁架古朴，造型大气，历经千年地震风雨依然稳固挺拔，堪称古代建筑工艺的奇迹。不同于热闹的网红景点，华林寺安静清幽，古意盎然，庭院清雅，古木苍翠，香火淡然。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到唐宋时期的建筑风雅。每一处雕花，每一组斗拱，都凝聚着古人精湛的匠心与智慧。闽式生活第八十五弹，喧嚣城市之中，华林寺静静伫立，守护着千年古建文脉。它是福州低调珍贵的文化宝藏，也是闽都千年文明最好的见证。古朴殿堂藏岁月，一木一瓦皆千年，静静诉说着福州源远流长的古韵风华。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到那时候的歌友，你会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会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你会给力吗？

0: 虎椒味怨你，虎椒味眼奶，虎椒味乡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错虎椒。
2: 想采集的应错虎椒，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错虎椒，我是小丹。他含很高的百温顺，你的所有在我修订的青叶胡塔，为了我要分摸下坚果，卡呢也蚯蚓半包端各送于塔尖，那阿总是在我好奇，他含于塔，最初是先落院来的哩。今天的节目，那阿就这样可了解了啊。宋代三三者可能一套搞答案，我乃他行于塔，最初是所罗阿育翁塔，明德一塔最早出现多南丢修论，天生一小古塔灵力连面不作，可雷搞了豆末居清春天短中翁以温造公以虎椒，苏八会做明德一塔转播修会，王室做命的时候，校园新设计名王代理总府，多湖州地区建造了一拉湖塔，对了四国端亚干七塔王街等于七塔境外，故而说了名王是有机一塔，会就来他好你阿于王塔，为了救了塔，名王做下以龙亚暗王赛故莫愿尬造了于王塔言予以宏愿，通远他言已改了，也应去欧罗他含于书清，欧罗书清居然就欧家命，他含最早一家命叫做修翁荒，修翁一半年是指修得点庄界楼提倡莲欧教化，多过去湖州故欧所取以修翁名量的地方，会就来向你明敖一双诶，伊东西是敖我眼色圈对你修翁圈。到了宋修兴元年，也就来一二三二年，比如生高于龙定一载记地松定水，以婚来断句以脑不离为要，皆修为兴。于是他含不偶了另为所言名诶，兴翁圈。在我操球一时，也就你多等一年，定水进一队我进来，之后关者数量改而低矮。可你的时，献翁了之后，他行于翁翁，被莫进将献去。对了，上吊的时候，草到少爷莫进出命而乱腰膝下做安慰，一定莫出现翁玉会罪，已经会定已经错。于是多命大的时候，兴翁荒不该想了，翁兴荒。同时，当地人多汉白，建造了所有军红，乱腰膝下中王的翁兴中王境。多历下下黑的年代，他很出现多下我的里面亲，就成为了翁兴境。民国的时候，翁兴境内故写欧共居乱。每年的午后，一枪并话令人眼红。天正之后，内里翁不得已作为家之后，就可以跌断。天并话令人将断机瓦崩，生动的演绎。
3: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命登基好，欲问他言句他句写，一滴搞青蛙，寒地里能为了应他寒之命。村丁生意多好难，且了半辈修塔。你来设计五零年代，不少人嘴内受了受了修丁意，亲爱虎塔，你多很靠以说荒爽。
2: 记好塔被松毁，天里的塔是多年生团手艺。好在海内隆隆巨响，军来没定过，来来往往的过卡，关嘴也因为他行的塔，是他行的英文。明行的念安，一岁被白搞一偶狂偶念，关无多他行为好居高经立尽好荒，以表彰高经代以父母的好行。高家是他行端有数可哉第一节些家，高经一巴过去是一岁三三年以逆家第二面之内，过去去写好高经就算修磨尽好，被母亲数足迹搞了，母亲去写一写好高经就都抹彩堵路修好三年。莫弄好，所以叫做巨大的人要放下经过，伊一定要高经的好心端看到了他韩姑婆的面孔，于是伊多他韩叫本，并且多采药材对了巨石取名兴者，东西许大夫从杜差人优先杜玉律领定预定杜希望敢以结交。巨大而生的镜，其中短剧注定于是家政思念巨印，正经当然公路高送镜跟国内王兵镜的敌人。第二的镜巨石台是家政被念进来，是有巨魔西游护我显那些王威龙冠军得忘乎短续进来许书中东地南港教育也是坚定，都敢嘴加联姻，善大毅力，杜建相为他行的名望。清大一号，好练混整观众，干女兵乱户第五文协，解刚松木文有令，举印顶宝轩，有龙窝龙墩顶猫须，独列窝龙墩顶猫空，海翁丁英就看看龙。也被运虎椒摆在女子耳机也可惜，孔有老秘书下雨预定也轰轰巨嘴多正呢，最极端不以王有另一面相最多，多修衣冠赖别地基金名声显红流，他好意命运过压啦，一粒红红虽然讲清灭算创新，但是修翁兴翁之风一滴不敬，有人说宋代李后家丁孙也曾经调到他行端，以是古令后派从徐英干丁烈就去买弹幕军动寸到海滨归明后之先，想采集的应从虎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6: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用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

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哥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用一个屏幕跟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只能记住冠军，谁也不知道第二名第三名是谁。
2: 如果打的是这个结果，你们能抬着头走出去吗？
1: 你不拼你就挨打，
3: 一定会有输赢，不要留遗憾。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纪录电影《主场》。这部影片是由退役职业球员丛伟执导，全纪实拍摄，500拍无台词设计，这也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讲述的是2025年秋天，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大连举行。来自17个国家的24所高校，数百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足球城，以校际对抗的形式展开62场青春对决。影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4支高校代表队的征程。这是一部关于信念的青春宣言。当女足队员在冰疗池中咬牙坚持，当小伙子们在少一人的绝境中拼到抽筋，当落后2球的北航在最后8分钟连扳4球，哨声未响，奇迹不灭。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写给世界的拼搏答案。
1: 人家只能记住冠军。
4: 赛场之外，各国青年在武术茶道中触摸中华文明，在相视一笑中种下友谊。影片以最真实的镜头展现了中国卓越的办赛能力、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以及当代青年身上那股压不垮、不服输的精气神。通过镜头，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力量。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次凶狠对抗，每一滴不甘的眼泪，每一声撕心的怒吼，都是真实发生的。没有剧本，却比任何剧本都更燃、更疼、更动人。正是这份粗粝的真实，让影片在国内高校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让无数大学生看见为国出战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身上那股拼搏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原来青春可以如此滚烫。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主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2: 为什么放这个国旗？打出。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1: 出发。
0: 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老城深处，藏着一处国宝级的千年古建——华林寺。它低调安静，不张扬，是福州珍贵的千年文化瑰宝。华林寺始建于宋代，大殿完整保留了唐代、宋代的建筑风格。整座殿堂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木构件咬合搭建，斗拱精巧，梁架古朴，造型大气，历经千年地震风雨，依然稳固挺拔，堪称古代建筑工艺的奇迹。不同于热

闹的网红景点，华林寺安静清幽，古意盎然，庭院清雅，古木苍翠，香火淡然。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到唐宋时期的建筑风雅。每一处雕花，每一组斗拱，都凝聚着古人精湛的匠心与智慧。闽式生活第85弹，喧嚣城市之中，华林寺静静伫立，守护着千年古建文脉。它是福州低调珍贵的文化宝藏，也是闽都千年文明最好的见证。古朴殿堂藏岁月，一木一瓦皆千年，静静诉说着福州源远流长的古韵风华。

0: 姨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闷住光啊捞。唉，卫生庄子那机应多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道观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2: 呀呀一般，咱阿小区有几零？豆腐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豆腐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我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吃丁氏豆包你吃几两？也过瘾了吧？
1: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丁氏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便汤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了。
2: 哎，爷爷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豆腐，那车里了无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为哪件就知影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住搞安息分类导航，正确的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过一段话先安平。
0: 副主管讲了话，这几年会经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高楼热流铁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呢，是哪讲闹？分类导航是为了引导你做人。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运督导我们的社区做进我户屋嘞，一爸，那个村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丁氏分类导航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白了，以后总是你分类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未来的居民的最高建设，感觉都美好。早早想起干正一句。就爱对你的云海大爷，考虑呀，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一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久，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危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惨儿。罗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

0: 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1: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0: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1: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只能记住冠军，谁也不知道第二名第三名是谁。
2: 如果打的是这个结果，你们能抬着头走出去吗？
1: 你不拼你就挨打，
3: 一定会有输赢，不要留遗憾。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纪录电影

0: 场。这部影片是由退役职业球员丛伟执导，全纪实拍摄，五百拍无台词设计，这也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讲述的是2025年秋天，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大连举行，来自17个国家的24所高校、数百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足球城，以校际对抗的形式展开62场青春对决。影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4支高校代表队的征程。这是一部关于信念的青春宣言。当女足队员在冰疗池中咬牙坚持，当小伙子们在少一人的绝境中拼到抽筋，当落后两球的北航在最后8分钟连扳4球，哨声未响，奇迹不灭。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写给世界的拼搏答案。
1: 人家只能记住冠军。
0: 赛场之外，各国青年在武术茶道中触摸中华文明，在相视一笑中种下友谊。影片以最真实的镜头展现了中国卓越的办赛能力、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以及当代青年身上那股压不垮、不服输的精气神。通过镜头，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力量。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次凶狠对抗，每一滴不甘的眼泪，每一声撕心的怒吼，都是真实发生的。
1: 我现在
0: 没有剧本，却比任何剧本都更燃、更疼、更动人。正是这份粗粝的真实，让影片在国内高校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让无数大学生看见为国出战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身上那股拼搏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原来青春可以如此滚烫。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主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2: 为什么放这个国旗？打出中国人的血性。我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善墨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

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少爷老妈，少爷

0: 天，大厝环生两岸共安。
1: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聚落。
2: 听众朋友，你讲得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多几个时间的咧，为大家播送平话，北花八零拍，由文秋意播讲。

兵话是讲，高难徐州腐败文件顺家从欧筹税来，三顺面包鬼给你们银官新五会将你按新台出面带安民，王我百里将你出人，侬妈顺丁包鬼写上你，侬内五谁在动？托其当地最近新民艺术向你命求的求道，新神的功德能度过一道。包括我大师讲求道，我啥回答？什么人求道像你样不灵呀？你莫把莫内莫想莫地莫家莫门，哪个去用单亲度爱，并你讲读了一个错嘞？像你要实在家有够好，会只好的干净。那你好歹以超过零用水给到理想群落竞争，像你哦，那你多欧人过水手啊，前人口给你禁止吐槽，什么说你红会开水精英，资金回信都来观看，这一伙人实在是老英国，那些欧人红个水地狱多闹，口给你看到占卜做客，好啊。一个半世纪过去，出一只尖端，究竟跌落有四座黄陵，有咧咩牌？造成规模吹啦！哦，包括以前的哦，好多人讲你连香港错过，是是做。一个半世纪过去，我乃古哩女呀，一句说听总管乡的一位大人，板顿心吹啦！哎呀，得咯，看你抢的手啊，耍了耍了耍。好，好多人去开水搞你的泡，情人家所爱说的宝贵吹一道，爹，懂我，干了你说吧，不然你随你，好，一共。

0: 那当然多哦。我老年的家拿搞笑话包围，这个笑匠我真说话的规矩，然后根根根根碰到何罗明呢？多喏，开路上你要给哪？是吧？小谢主，兵阵无路，真令第四家。多喏，你要开开呀？虽然你路上你要考虑是哪地的卡的，你是嘛要进对来？你给哪搞起的中晚造化？会会也可以嘛？路上你要安利，也应当你谁的哩？哦，何龙杰，那你想你要对比进哎？啊啊啊啊！高你好，高你好，语气并真见好咯。高拿很干脆，当然可以，可惜。什么罗一清的活动挥动欧阳皇后死口，幸好连续来文想四处年轻拿住的语气重金活动多了感动在心。电来有活动很多你算了，你搞滚滚堵着说的恩气心来，所以你要对来宾政治蛮好，其实来宾政治都恩心老环境对我千岁万岁给你去，哎呀没谈兵政利益以新五年，如果想要大总管见到爱好分为短小，佢依照谁？双咬爪子咬谁？脸上愧疚个说句，是是做。你那日俾你家对镜走过，拎弄水之外，故有其他爱好么？对咯，你想要冇别的爱好？不过爱二手的公闹，天人公公闹二手二做那也就没屁股，你冇来双讲，你想要二公？我都问天哪，心里说真含糊哎！
1: 小谢主，
0: 回那中王公华兵阵修女这座堂女啊，转移，想要参加我感动之下去开声卡跑。过一那款恁大舅运亏相告诉我，少再说，小得住一把哎！哦，空闹就谁呀？先度好，起立起立。但又去哪里去？活到你你看看，奶奶稳稳顿行，你去哪超龄武术？你只预说，那阿公主那边简单，这样打上打硬件改经过五年去哪顿行？来，社会五年我顺动冲凉，冲凉搞分到天道，真你不能多了穿了见了给的推了干了变了包了卷了打了撸了进，武术不通，永远精通。我你要今晚穿越回时间不经过落翁，定了又不过南山干过你，上麦搞地狱和罗很多你都是雷地的都冤案接触同一批，这批批民居水大虾共西川个密山金棍石碑轰到那些，铁盔所扛地的顺动简单是在下线哪个来说啊？地狱深度与民。为是平等尊令归世，建成安置来春以我，一代尊敬永别，这是虚度之境的王屋用我阿里下被恩于平坦啊，何能看问批安顿一所岗位呢？我少批完岗位离开这里问经问他去，哎呀，我离开这里问被那么你考虑不贵想你有，如果你可以假地问考虑搞想你有生在了但尊重。我都说哪怕让爹考过我想你有共命的一切厉害，谁也不敢无谁心破。心说哎给我东京立搞过我想你有看见火龙你脸相告诉过。哎呀啥开地开地啥呀先度为须阿啥好多情人所以那口那要套你啊给改名想你要娶啦啊谈多两口想你要听到我哎呀嫂你看你谈口呀贤度虚公乃神道谁不叫尊有贵色叫为是虚冲我密伤以恨尽管谁虚度见美嫂虚公乃神多口贤度为是做好准备，但是一时昏心不好。翁婿，不管是到哪里搞来的，都要找你搞。好啊，何罗顺单怕人找来挖苦皮。贤度，

0: 去南京的年轻人有风斗念，未劝你补救，恶虎招亲。啊，啥？会多准哦？贤度，取舍运气，换水蜜运气，便可消灾避难。
1: 啥？就在阿做的讲。
0: 好啊，婚礼上你要百元摊开，跑，上你要百元摊开。说摊开喉咙，关起手来，上百元地的下搞，运运运。说一百元下上运，是一百元给下到水里运，你想你要多给呀？为是艰难，吹气闭目数下，出来时真开心，三波几趟的心路，多点浓梦乌在盘论乌河，爱到亚曼之水多几嘴，为是运在下在绿地转。对，哎呦，你公家话包鬼亏点。少安宁的住见周世美，一鬼公问清楚，莫懂啊！一刀我妈错啊！个一个性格没松动啊！天少公家话懂又没懂爱，一刀准有么？少，你帮判论如何？会怎么挨论？也在哪里？贤度，挨论无关天修理呀！一刀不念了我，少，关天无还人啊！准有？
1: 哦，
0: 何罗你看几个？莫我啊推硬，但就莫硬也咩吧的。意思我啊出口，观天那么欢念爱，会就爱爬的，好吧？哎呜，我都硬过顶头。啊，眼边的上位呢，只我妈坐啊，我妈坐睡狗狗爱爬的上人头就话个。但是考虑了应用基础，数码烂堆，给用我啊出口难以修动。哈，最后勉强共说过。贤度，还俾谁都能生凶为所，少安心得住计，哎。

顶。你搞就是你内涵里一切的湖水搞来我命地里比黄高山天下顺水我心里动定火轮动起虚度已经干因为阴困才顿里应为是温水出绿地球胡家之山也来顺境先度女在家给了文化无关给了来爱来天庆中间老母应聚集到去那间招呼爱兄弟注意谁为是

三顾千里举行一笔乌云在山战车回听让你有东乡口气少得女金给就翁须敬一领

0: 想要全国上好混沌处理，伊都无听红月牙君。小妹甲义贵正内都红月牙君个家人认识无疑，时间临后万定军左右，什么处理发现准备开始，另做财务发了，哎，好看，一好，半截过去。包括我那份咯，因个千规模取经，哎呀，花钱将那武林众牌汉乱团练多，按安心的说，将那金木搞将那找点咯，哼，肯定是套你鬼，不说宣战阻击，给你去沙河搞那黄水堵路运不利动情，说拿别的暗红低温在你门我里，一般一说莫打。你今晚我带来哪里？所有个你弟弟是天公，本来个你是宝哥，准备搞心里那内功。我像那一恶童，你准备搞烈火。而像你宣告在即，看对问题的了，黑暗就出现。你对了是的，弟弟雄毅出面说话。不贵姓的宋伟呢？将来因你偷你贵人，即日看用你不看外错的。能有公说过半夜啊，三更吵一应家，稀干灾祸。外妈给你骂我是送回来的，你宁几万多的鬼做，我没得事嘛搞来。切，我家大会只有空外出头脑。这就叫我们说啊，双高拽的叫哦给你，搞一面令秋光给你走哦哎，是哪？你今天熬可怜了。像你已经肯定发现啦，二十个也简单，可怜的一来无事，跑得最够跑，少退过你，一股气说讲，哎呀，是哪？我老公啊，哼，都爬得够，啪，天天都不过你，一股冷退好晒什么？哎，做老公，哎哎哪，哦，被东出五代也够吧。莫弄矮，都怕你讲，但是他都会不落你。因为你乱上眼没还钱，看你退步边的，暗暗飞的上天来，盘里边也没中央口干么天的。但是一考虑那根本矮多嘛，哼，那不怕一点不攻击也你没还，包括一定，亏想告诉我，是哪，一点都怕，谁？好啊，亲。哼，今天你公问清楚正谁设备包括农医生出清抗议广气被羡慕取奖包括被好跑因为冷天爷秋又困的搬出去了哎难免见面烧见面说烧见今天你秋面都有啊我告诉你听到看春光头头跳听叮咚地落，近期的精气神无轻易记，金乌最糊涂，顺胜顺启，重扣安仔，冠军被落难也用落去。你讲起讲一晚搞一晚连落，上尾搞一刀将我妈坐腰底的石头，一刀将侬镜头看见那年干我棍子下攻击。现在说外国个这边要做家伙，讲今年熬天一晚暗苦恐的攻击。哎呀，有有呀啊！一刀几个个讲呢个，我呢，即系你外国朋友啊，外国仔对你都比一步，伊对你算心旁怕对外国，讲这边嘅一看你总王，注意莫惊我佢判难个东西大，一刀干砍在我，此乃雕塑嘅你，教一片咬佢用准哦，一刀也你可冇听你打。我跟你说什么我被闹跑刷刷卡讲的用打我那抗我丢天一打我的没干我问给你打我呀哎卡我跟你说什么经济大道顺天讲的心安的给打给呀轻轻拨打那口哎将怀疑不用包围赶紧顺手吐我哎呀弟你太过你给太大天亏连手中把讲的好意是哪？单爬个了有带爱公里头吗？没咯，你不那么，我不那么会考， 我已经好变对变肯读干大，那么不难跟我爬起进了，我也没问你。哼，是呐，印度水无不可大应用，你到底你能做得哪个？做得哪？我已经摸你进了做地球的大意，地球的啊，是呐。你有讲说过难躲女春，去那某去心里做车吧？
1: 做车，真系我怕你啊嘛！
0: 是呐，莫计吧。做车眼光难就你了，爱谁不恼，伊系关头关冲，你爱小贪，记住就你白给侬做。
1: 白个，知道莫你道吧？肯定有爱白咩白吧？
0: 哼，有好有好，分外请你包窗一道。让你敢承认可能你看中你，将来听哪些咯？
1: 莫怕是外国的枪，我先把债承认。
0: 得了得了，你先中我就要。
2: 公安局都担保会准把将来有准处理出来，要莫给弄来青年，只要个一刀都要黑三厘米，百货家顺便不用碰到个枪一些。是我罗一清都怕的闽南可以射枪眉山一踹所对开树喊打，
0: 包括开两门噶是哪？枪龙是哪？家居何处射面面树？金光因何多处射炮一个？
2: 我啦，明日将来落难一地，
0: 肯定稳着我，因为我身手没优点。
1: 连枪告诉我是哪？你。枪。

亲滚人同意姨妈当谁个没呼应母有谁不哭花头啦你忘过面内就领悟只有就白须我米人被红内又带个真花好无红哦你阿拉回归度父母心面是好魔力水滴丢丢朝的感动感情三十面求求功没能修管昂高外的爱阿斯我与给我带在干里专家

都英邦太双语一家我走谁家动转一家无卡无脑可黑孙可就是全站起来肚皮顶大又丢头木头玻璃心无春菊也敢给我来哟做车顺头半截莫怕无事绿顶我中国科技莫留你女人就莫安安那也莫女女爹好心哦女人没安心没我呢不过听那不飞过将来突然间我妈女爹好心哦女人没安心没啊给我妈不过了是哪路谁上顺面不贵一滴顺丁破贵些上你妈妈路谁在动啊跟你看你啦几位呗这个路一大大面给的牛豆翁英你面上我都给亲友了韩国更好那么是顶部翁英够你冷静啊起干起干一个新的孙讲的痛一口干梦妈我梦妈心里很尖端我这么的没讲的你心有全中华因为可以给高温可以剔除所谓叫你刘星大我以为你也微信啊但不定你一下愈好今天啊你都心疼靠来啊我不能丢定情况别让你吹你这样说你爱不定好吗何必客气女士难断之音牺死排毒好你爱看你去阳光所以呢你给你慢归回啊你给你哪一世回你就大大养你的我养你回到你来了刘星顺我大卫星换你跟我想你啊女士将我出来你就大大上我车辆接天龙谁呢谁将我出来所以上我车辆你那里不敢对你我天哪跟你妈见见那个我爸难啊我的经历的不就是了唉经历的呀 LA 吗啊我很好呀啊会那中文讲话我带你带我被我成功我最大我最好我不用人你跟你讲我带也被我带凭你不我不用人不过天哪一咬我的都教你咬的教我教我亲友教弄教你陪我的就这样没的陪我的就比教我带的你早一点一下死的了我不咬你行啊好吧早一点就早一点了吗就非常其实你公问亲友你教咬我我关系下子错为凶以这下为东乡平时公教要好东乡要难动明示帮你狗嘴安静时间静啊一夜老大等你家天公不会有汉官见到你说教听到爹这位做你姨妈哦你俩在

0: 段秀，哎哎爸，哪有那么听呢？
1: 哎呦，看哪就是呀个呀，好啊，起哩起哩起哩，乒乓照下，
0: 韩国喊那些青年帅的，
1: 哎我也见过去哩，
0: 跟侬来讲。
1: 那两天那孙东的哎，你们香港说过韩国强，你赶紧就靠你家出来卡哩。你呢？叫哪个你出来卡哩？你讲出怪靠人哦。
0: 说亏点就是你哦。
1: 强啊，你叫我准讲，准讲。强问你谁丢定庆狂？丢定庆狂，光天那被东莞都你出来，为难都两种讲出，都是靠人吗？
0: 那那天那亚谁说别你？
1: 哎呦，强啊，婚礼要到卡里有啥你用在呀嘛？你呢？强跑龙金莫就我，都你莫做爱是要做你需要那呢？
0: 哦，聪明，聪明啊，强！一挨老那不搞天安说出牛的些的嘛？强我妈不会的。
1: 一个，我来就要。
0: 爹，明天你考吧。
1: 哎呀，一个，你没白，你都考微信。用你去光天化日，我那妈冇见着安住。
0: 像你哦，我这公交在前，老弄那个。
1: 一个呀，妈，终于要天妈出位，叫你靠帮你。一落你难逃，佢第一大要忘事，见到你讲佢一大要不能使用，听我妹。好，像你呀几个好路都你的，怕人难逃一路。到了山里摸鱼，包了包，坐高铁然后去韩国。爹，惊我哩！女人一日大要随心使用，老孙小心为要，免得危险挂念在心。
0: 小刘哥，韩国哥接我哩跑，
1: 哪一片的？惊到印度那边的，肯定用高大片，然后不搞半样样。你呢？惊哪个追踪啊？莫被哪搞来？你呢呀？你妈妈看看是啊，回来那报名枪的口哎都讲你呢。那两天那不开播的，哈，看那就是一样，好好，明呀明呀，
0: 宝贵陈坑官搞么呢？双喊文床被打，门开又吹打，哎呀，
1: 爹，公众啊有秃头爱看人家，
0: 我看没那样你懂样？一个女性崩溃，爹做车给爹。做车记的都是叫阿奴，阿奴叫亚里个人，每朝开你用把亏哟，不管跌动破口都来看你，最爱就来光靠阿保平人。
1: 哦，我爹讲么他，好你呐，明呀，你讲明呀，
0: 韩国起莫你阿拉王爱，搞错个，一个，还有铁柱枪，不过看到
1: 爹，你看你呀。
2: 一个，我没安保你。
0: 哎，我没想你要个非常保安。
2: 一个，女婿都来的，我都给钱了。不送保女翁那轮所有，就连我个阿弟老李子看到下，官干浪骨，家断太套，女爹准备赔更结黄。哎呀，
1: 我呢，一过天那老妈爹不会呀。老妈早饭都轻啊！俺俺饭的说你红欧对毛包为中王的欧，当年那包为中王欧，老妈头我都看你包咩包，他来南固大院队最后名将高手个，因安保无水，最威的一楼兵安。
3: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1: 从福州出发。
0: 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老城深处，藏着一处国宝级的千年古建——华林寺。它低调安静，不张扬，是福州珍贵的千年文化。

瑰宝。华林寺始建于宋代，大殿完整保留了唐代、宋代的建筑风格，整座殿堂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木构件咬合搭建，斗拱精巧，梁架古朴，造型大气，历经千年地震风雨依然稳固挺拔，堪称古代建筑工艺的奇迹。不同于热闹的网红景点，华林寺安静清幽，古意盎然，庭院清雅，古木苍翠，香火淡然，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到唐宋时期的建筑风雅，每一处雕花，每一组斗拱，都凝聚着古人精湛的匠心与智慧。闽式生活第85弹，喧嚣城市之中，华林寺静静伫立，守护着千年古建文脉。它是福州低调珍贵的文化宝藏，也是闽都千年文明最好的见证。古朴殿堂藏岁月，一木一瓦皆千年，静静诉说着福州源远流长的古韵风华。

0: 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0: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断蜀锦，诸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

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官地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用一个屏幕勾连出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只能记住冠军，谁也不知道第二名第三名是谁。
2: 如果打的是这个结果，你们能抬着头走出去吗？
1: 你不拼你就挨打，
3: 一定会有输赢，不要留遗憾。
4: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纪录电影《主场》。这部影片是由退役职业球员丛伟执导，全纪实拍摄，五百拍无台词设计，这也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讲述的是2025年秋天，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大连举行，来自17个国家的24所高校、数百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足球城，以校际对抗的形式展开62场青春对决。影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4支高校代表队的征程。这是一部关于信念的青春宣言。当女足队员在冰疗池中咬牙坚持，当小伙子们在少一人的绝境中拼到抽筋，当落后2球的北航在最后8分钟连扳4球，哨声未响，奇迹不灭。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写给世界的拼搏答案。
1: 人家只能记住冠军。
4: 赛场之外，各国青年在武术茶道中触摸中华文明，在相视一笑中种下友谊。影片以最真实的镜头展现了中国卓越的办赛能力、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以及当代青年身上那股压不垮、不服输的精气神。通过镜头，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力量。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次凶狠对抗，每一滴不甘的眼泪，每一声撕心的怒吼，都是真实发生的。我现在没有剧本，却比任何剧本都更燃、更疼、更动人。正是这份粗粝的真实，让影片在国内高校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让无数大学生看见为国出战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身上那股拼搏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原来青春可以如此滚烫。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主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2: 为什么放这个国旗？打出中国人的血性。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九零四红就超过石红暖，那机红都会除，望住光啊啦！唉，卫星装。

0: 呀，那个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道观是维华的。
0: 嘘，就你那阿错做对那个，面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先了咩好的音乐。
2: 呀呀一般，那个小区有几个人？道观时间是一个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道观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侬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食丁四豆包你食几两？也过瘾了吧？
1: 伊爸，是那个哪个讲过，丁四豆黄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粪便吞固而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食乌米一年豆就冻了。
2: 哎，爷爷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红烟每日都做红梅汤，听到指令电话，不了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做到停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航，能车里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机就知影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导航居民对主搞安息红梅导航。正确的导航啊，有几项呢？几项有教哦，我一段话先我一片。
0: 你从我讲了我吃鸡了，会经历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高楼热流铁，有变化顺利的循环伊哦。
1: 这样呢，新南讲了，红梅导航是每落夜呢，你最爱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我爹社区做进我户哦嘞。伊爸，那个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丁四户内导火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准是你户内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主搞介绍，感觉都美好。查查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玉米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唱哦，
1: 伊爸，那个姐做垃圾妇女已经很假，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唱哦。若来云想有好几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各位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6: 导演，压力跑了。
5: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6: 导演，都没有啦。
5: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6: 导演，我在。
5: 你是？
6: 我是快乐呀。
5: 快乐。
7: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哎，真的是有点什么呢？有点错觉。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说哟，福州这个九月份太舒服了，而且给我一种在北方过秋天的错觉。
1: 对，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这一两天的中午啊，热到我回来的现实。你不觉得这段时间的中午其实挺福州的吗？
1: 对，但是还好只有中午，早晚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福州了，是不是？早晚有点凉意。但是这一周呢，福州的天气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0: 哦，
1: 比如说刚才陆欣说了，哎呀，天气非常的热，
0: 是，
1: 那我们就希望下雨、
0: 哦、
1: 下雨能不能降降温呢？当然我们都是这样希望的哈。
0: 而且我们要求可高了、我们既希望下雨，又希望它避开假期。
1: 说的太好了。那虽然这一周呢会有下雨，但是呢它下雨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降温，

0: 局部这个地区的温度依然在35度高温以上。
1: 哎呀，
0: 你说气人不气人？他这边下着雨，那边还要高温，
1: 哼，
0: 这边还要耽误着我们假期的休息，
1: 哎，
0: 那边还要耽误我们的出行，
1: 太过分了，
0: 可不是吗？
1: 所以来看一下哈，因为其实今天我们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
0: 嗯，
1: 你要具体到10分秒的话，其实就是在今天早上的8:05，
0: 对，
1: 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而且秋分啊，其实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在这一天呢，全球昼夜等长，此后呢，昼短夜长，你会发现，哎呦，我早上还是按那个点起，但是外边怎么天还没亮呢？
0: 嗯，
1: 甚至说早晚起来的时候会有点凉意啊。那咱们福建秋分的平均气温呢是23.9摄氏度，平均降雨量为46.7毫米。
0: 嗯，天气呢表现的是秋高气爽，
1: 秋高气爽了吗？
0: 真的秋高气爽吗？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最近发布的天气预报，说未来10天，南海以及西北太平洋可能会有1到2个台风生成。
1: 哎呦，
0: 其中一个30号前后会影响我国华南地区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1: 是，昨天我们还在那个节目当中在那抱怨呢，我说太过分了，好不容易休假，你来什么台风啊？
0: 嗯，而且还在9月30号来，
1: 它不是一个优秀的台风。你看看，根据福建气象的消息哈，你看今天我们能感觉到全省多云转阴的一个天气，甚至说局部有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短时强降雨的时候可能会伴随6到8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嗯，
1: 今天是23号了，24号也就是咱中秋假期之前工作日的最后一天。
0: 嗯，
1: 24号全省多云转阴，内陆地区呢部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出现。
0: 嗯，那么气温方面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大概普遍在30度以上。
1: 嗯，
0: 在本周末一些地方呢甚至会冲击到35度高温线。
1: 哎呀，
0: 夜晨的最低气温大概都在22到24度之间波动哈，那早晚呢还是比较凉爽和舒适的。
1: 天气提醒我，中午不能动，早晚早点起来啊，多动一动。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外出啊或者运动计划的，我觉得可以选择早晚哈，中午的时候真的是不太适合了。
1: 是，而且刚刚咱们不是有提到说秋分嘛，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因为在今天早上的8:05，我们是迎来了秋分。
0: 嗯，
1: 那秋分，秋分到底在分什么呢？嗯，
0: 怎么个分法 呢？我一个，我两个，你一个，我三个，是这么分吗？
1: 凭啥呀？结果24小时我只过5个小时。
0: 那么来看一下秋分24节气的秋分到底是怎么分的哈。
1: 嗯嗯，
0: 咱们自古就有秋分者阴阳相伴也，
1: 哦，
0: 所以就是昼夜均分，寒暑平。
1: 嗯，
0: 也就是秋分这一天真的是昼夜平分吗？ 作为农耕文明的传统文化，从天上的太阳到田间的庄稼，秋分这个节气到底在分啥，又是怎么分的？同时呢，秋分这个节气又藏着哪些有趣的民俗？
1: 嗯，
0: 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得来问问心宇老师啊。
0: 哎呦，
1: 这架势，哎呦，这架势，这不就来了？
0: 范儿必须得起来。
1: 请问秋分的时候，真的是昼夜平分吗？
0: 哎，这位学生这位同学问的问题可真好。
1: 哎呦，
0: 把老师都问住了。
1: 传道授业解惑呀。
0: 来说一下秋分的节气到来呢，通常就意味着太阳直射点从北回归线向南经过赤道，
1: 嗯，
0: 此后呢继续南移，一直到南回归线。
1: 嗯，
0: 北半球的白昼呢会进一步的缩短，
1: 嗯，
0: 黑夜呢就会渐渐的变长。
1: 同学们，脑海当中有没有开始画那个南北回归线的地理图了呢？
0: 对呀，啊，就是一个图会脑中生成哈。
1: 是，
0: 那秋分的分呢，就其实是北半球从昼长夜短，
1: 嗯，
0: 到昼短夜长的一条分割线
1: 啊。
0: 就是现在已经到这个从昼长夜短到昼短夜长嘛。
1: 嗯嗯，
0: 那中国科学院的相关这个专业人士介绍说啊，昼夜平分只是秋分的一个表面的含义
1: 啊，
0: 要想弄清楚秋分的真正含义，要看太阳走到哪个位置。
1: 这咋说呢？
0: 你就不能跟大家科普一下？
1: 我这么掐指一算呢，
0: 又算了。
1: 青天剑告诉我了，他说秋分啊，尤其是咱们24节气啊，它是按照太阳黄金划分的，每隔15度它就是一个节气。
0: 嗯，
1: 那秋分呢，就是太阳运行到了地心式黄金180度的这个时刻，怎么样？说晕了吧？
0: 这个陆老师说的还是比较专业的哈。

0: 哎呀，所以呢你看看哈，从地球上咱们看到太阳，它不是一直在运动吗？
1: 对，
0: 那背后呢是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前一个节气白露对应的太阳黄金呢是165度，那咱往上再加15度，再加15度嘛，因为下一个节气就是寒露，它对应的就是195度了。所以这其实都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刚刚我们有一些疑惑哈，秋分嘛，全国各地昼夜时间是不是说真的我就是24小时一人一半呢？
1: 绝对的均分吗？
0: 哎，它真不是绝对的均分。那专家就说了，他说因为太阳啊看起来是有一定大小的圆面，再加上说大气折射的影响，你看又来到物理了。
1: 专业。
0: 太阳中心呢还在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咱们就能看到说它的边缘。所以呢秋分这一天啊，实际上看到的白昼就是白天的时间，它会超过12个小时。那如果这个时候咱在北京啊，就是以北京地区为例，今年秋分日当天的这个白昼时长是12小时8分钟，它不是绝对的平分，
1: 也就是白昼抢了晚上8分钟的时间。
0: 是的呢，
1: 是不是占用了晚上8分钟的时间？
0: 我少睡了8分钟啊，还给我。
1: 来看一下这个分呢，主要是说季节的气候和农事作业这方面哈。实际上呢，从天文历法来看，也不是按时间分的这么毫厘不差的。刚才说了，这白天呢是以北京为例是12小时08分。那么天上的光照在变，地上的秋意也渐渐浓了。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呢，秋分前后咱们国家呢多地的气温呢较白露时呢会进一步的下降，
0: 是尤其是北方。
1: 对，那南下的冷空气与暖湿空气交汇，常常会带来降雨和雨后的降温。正所谓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呐。
0: 当然对于农民伯伯来讲哈，这一段时间老忙了。像黄淮海地区要开始什么玉米呀，或者水稻等作物陆续成熟了，你开始要秋收秋耕，甚至说秋种接续展开了。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甚至我今天在看很多新闻的时候，大家开始来晒秋了。那物园老漂亮了。眼下呢果实开始慢慢的成熟，成熟之后咱们收割完了之后，你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好准备。所以呢你看从2018年开始哈，咱们国家呢是将每年秋分日设定为叫做中国农民丰收节。哎，这个
1: 听的就很有成就感。
0: 是的，
1: 丰收喽，
0: 那盆满钵满那种感觉。在这个古老节气又让它多了一份那种秋收的喜悦。
1: 对，那么秋分呢它也是有趣味的，因为有很多的民俗会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有趣。比如说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俗。拿个鸡蛋，然后呢生鸡蛋，然后看他能不能
0: 生鸡蛋熟的我也行，啪
1: 一下就立住了，是不是？有些地方呢还会吃秋菜。有些地方秋分的时候吃汤圆儿。
0: 这有啥说法呀？
1: 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它就是小小的汤圆里面其实寄托的是人们盼望着这种鸟雀啊少去啄庄稼，守住丰收的一个朴素的心愿。
0: 明白了。所以你看各地它其实这种民俗习惯还真的不太一样啊。如果说大家喜欢一些天文奇观的话，秋分这一天其实还有来自天空的趣味彩蛋啊。
1: 彩蛋。
0: 秋分前后在理想地平线条件之下，太阳是接近正东升起正西落下的。所以呢当街道走向和太阳出没的方位一致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在那个街道的尽头来邂逅悬日。
1: 悬日啊，
0: 对，就是如果在北京的话，北京时间嘛，下午6点左右，大家可以找那个街道是东西走向的，选择西向视野开阔安全的地方，你可以找到一轮低悬的红日。
1: 那个场景想象一下应该非常的漂亮哈。落日余晖，那怎么唱来着？
0: 红日啊，
1: 明晚走寻你的得
0: 了。我要你还会唱吗？我只会得的
1: 得的就行了哈，就是那么个意思。
0: 是的，所以你看24节气它真的还是很有讲究的。甚至我在节目当中每次到24节气当中的时候，我其实真的会有很多的感慨。我说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真的很多精华是我们要特别感谢的，会让我们知道说哦，天时地利人和不是说自己在那猜测的时间，是人家聚集了一代又一代的智慧传承下来的
1: 精华哈。MC 就说了，他刚才陆星问大家说

0: 用地理知识，大家晕不晕呢、啊、？MC 就说不晕。感谢陆老师重新帮我回顾了地理知识，哎、我也是文科生。
1: MC， 我悄悄告诉你 啊，你看地理的时候我就展开了，什么北回归线、南回归线
0: 啊。
1: 物理的时候我就一笔带过了。
0: 同样都是理，怎么差别这么大呢？
1: 哎，当然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啊，下班路上呢多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九零一左海之声，我们依旧在这儿守候着各位。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

0: 领悟就快乐。
1: 哎，做人别那么累。
2: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欣宇。
4: 哎，我会发现哈，其实有的时候呢，人的情绪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是吧？
4: 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有问过大家，你是不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哎，你会不会精神内耗？我们经常会因为说情绪的问题和大家来沟通啊。今天我实打实发现了，
5: 怎么了？
4: 我身边的这位欣宇小姐姐，情绪价值啊，就是尤其是什么呢，情商这一块手拿把掐。
5: 这个话不是跟我说吗？
4: 因为在刚刚的广告间隙，
5: 明明是你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4: 在遵循事实的情况之下，哎呦，我俩把对方一顿吹捧，就导致现在我俩开始上节目的时候，
5: 两个人都非常的兴奋。
4: 哇，这个嘴角真的要咧到耳朵根儿了。
5: 双方都把互相的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把这份价值，这份成就感和这份喜悦传递给收音机前的你。
4: 是，
5: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快乐。当然大家在这个听节目过程当中哈，有什么互动的，有什么想拉情绪价值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4: 想要吹捧吹捧的是吗？
5: 我们全盘接受。
4: 哎，因为是这样，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真的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5: 对，
4: 就是我家小朋友我印象很深，我之前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宝贝啊，我说你想一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颜色。然后他后来想了很多，然后挑了很多颜色，他告诉我就是大致的，他说妈妈我最喜欢的是红色。
5: 哦，
4: 我说为什么？他说红色好像经常会看到。
5: 对，
4: 但是朋友们，你现在再来感受感受啊，不是说偶尔看到的中国红了，而是现在满眼都是中国红。
5: 对，
4: 甚至说营造的这种氛围就让我们无限的自豪。
5: 对对对，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或者这个走路在路上都能看到，大街小巷都已经换上了节日的限定皮肤。
4: 哇，
5: 满眼皆是中国红。
4: 哎，我太喜欢这颜色了。甚至说像咱们的一些主干道，华林路啊、巫山路啊、八一七路、五四路等14条重要的路段，2000多面的国旗已经整齐悬挂好了。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红红火火、热闹喜庆啊，这种节日气氛一下子就扑面而来了。
5: 就今天是个好日子，是不是？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些街道大家可以看到之外，另外在南后街啊、达明美食街啊，还有一些商圈以及繁华区域呢，都可以看到国旗。然后你到这些就是有点古色古香的景点，然后看到国旗和古厝的街景，你会觉得它们相互辉映，出奇的漂亮。
4: 是，而且还有悬挂红灯笼，它也是红色的，真的就很出片。另外呢，像一些重要的商圈，比如说像东街口商圈，我爱你中国这个气球装置也全新亮相了。咱暂时到不了说北京看一看那个长安街的大花篮，咱们可以在这些重要商圈看到我们的中国元素，满城鸿运当中向祖国来深情告白。
5: 来唱我爱你中国。
4: 我爱你中国。
5: 可以
4: 亲爱的母亲。
5: 不错，找一下。有胆量唱就已经该给鼓励了哈。
4: 之前跟小菜菜做节目的时候，我都是这样，我说菜啊，我说你要随时给我补上。他说咋了？我说基本上我开口都不在调上。我说你要做的是把我拉回来。
5: 我也被曾经不止一个搭档嘲笑过，说我唱歌没有一个字在调上，所以你看我都不好意思在节目中唱，我怕把听众吓跑。
4: 有啥不好意思啊？咱听众都是家人，
5: 是吧？
4: 家人那还嫌弃呢？
5: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4: 接下来唱 rap 说。
5: 另外呢，在福州的很多公园啊，比如说这个平山公园啊、黎明湖公园，还有一些辅道啊，纷纷的都悬挂起了国旗哈。那大家可以看到，另外还有除了国旗之外呢，国庆的一些主题的布置，比如说有这个上千多盆、上万多盆的花卉，
4: 哇，
5: 还有这个500多面的这个国旗，在这些公园啊、这些景点都打造了可游可赏可打卡的节日氛围，非常的漂亮和热闹。
4: 哎，这个真好，就是很多朋友来到咱们福州，你会发现咱福州千园之城嘛，各个公园都有，哪怕是说只是小角落的一个公园都有它独

0: 特的美，
1: 对，而且我觉得福州公园全免票，这个真的太人性化了。就大家去公园，就很多公园成了自家的后花园哈、下楼就可以逛一逛。你看像西湖公园啊，还有这个平山公园啊，还有温泉公园，它都在这个。

0: 这个横幅标语，比如说写着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
1: 哇，
0: 多亲切啊，多温暖啊，多人性化呀，是吧？
1: 是是是啊，所以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最近这段时间咱福州的一个变化。在咱们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之际啊，如果说在满城的这种中国红里头，是不是大家都能感受到家国同庆的那种温暖和力量呢？
0: 所以呢，我们有温暖有力量，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哎，我觉得这期应该放国庆播。
0: 国庆不是放假了吗？
1: 哎，但是说到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啊，还真的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出行方面的一个新变化。
0: 对，
1: 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他有可能有出行的打算，甚至说有不少的朋友打算来咱们福州逛一逛。
0: 是，
1: 刚刚呢，福州地铁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9月24号和9月27号，咱们的地铁的运营时间也有了变化。
0: 比如说9月24号周四和9月27号周日，福州地铁全线网的末班车统一于23:30由各线路两端站始发。
1: 啊，推迟了。
0: 对，哎，我印象中原来是不是22:30？推迟了一个小时哈。
1: 它可能有的一些线路它那个
0: 不一样，
1: 对，不太一样。
0: 现在是统一了，统一在晚上的11:30，然后从两端的各个终点站始发出来。
1: 是，就告诉大家，你就是敞开了玩啊，大家都帮你托底呢，哎，都能回家啊。
0: 对，
1: 你看9月25号星期五，9月26号星期六，各线路的运营时间是保持不变的，就是1、2、4、5号线的末班车，它依旧是维持晚上11:30始发。那6号线以及滨海快线会稍微不太一样，它是晚上的10:30始发。
0: 就滨海快线会早一点哈。那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24号、27号呢，22:30一直到当天的运营结束。6号线滨海快线行车间隔时间为每10分钟一班，滨海快线仅开行普通列车。所以大家呢出行的时候留意一下列车的出行信息，
1: 是
0: 来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时间，以免耽误了你的行程哈。
1: 是的呢，所以刚刚的这个新变化，各位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朋友，真的可以多关注关注。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心，
1: 我是心雨。
0: 哎，对于即将到来的双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但是我知道我很多的朋友，他要做一项工作。
1: 什么工作？
0: 接待工作。
1: 欢迎大家到我们福建来玩，欢迎大家到福州玩。哎，
0: 就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说，哎，节假日的时候啊，甚至甭管是错峰不错峰啊，都喜欢来福建转一转，
1: 对，
0: 感受一下江南的秋味儿，
1: 好山好水好风光。
0: 那可不啊，大美山东也欢迎大家。还有好客山东，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啊。
1: 那我是不是要宣传一下家乡？
0: 哎，当然我们作为新福州人真的蛮骄傲的，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就是现在逢年过节甚至说只是简单的一个周末，越来越多的朋友想要走进福建来好好的转一转，甚至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说，哎，我在这儿我两天已经不满足了，我三天五天我深度游一下，我感受感受不一样的风光。你看中秋

0: 国庆双节到马上就要到了，咱们福建呢也是满满的诚意啊，推出了一大波的票根福利。
1: 什么叫票根福利呢？
0: 你看看，简单来解释，大家来到咱们福建的时候，要么你坐动车，是不是有动车票？
1: 有，
0: 就是高铁票。
1: 有。
0: 要么你飞机过来的，是不是有机票？
1: 有。
0: 甚至说咱过来看闽超的时候，是不是有球票？
1: 千万的留着别扔啊。
0: 那可不，还有咱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出啊，那么多元化的演出，是不是还有演出的票根？
1: 有的。
0: 甚至说高速通行的票根，这些票根啊都可以在什么景区啊、酒店啊、商圈啊来换取优惠。你就说来福建，咱们是不是这波羊毛你得薅一薅？
1: 必须得薅，我们这个满满的诚意欢迎大家。刚才说了这么多的票根
0: 是
1: 可以来换哈，所以呢来福建把票根可以当钱花。
0: 哎呦，这个好。那比如说像咱们刚提到的什么机票啊、高铁票啊，它其实都可以换哈。它是这样，就是在福建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地方都为来闽游客、来咱们福建的朋友准备了交通票根的专属福利。只要你落地之后，咱们就能换一份见面礼。具体是这样哈，就是如果说你来到咱们福州的话，你可以登录到那个云闪付 APP。做接待工作的朋友，这个时候要拿小本本记一下，
1: 小本本记好哈。
0: 亲朋好友、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咱们福州的时候，你要告诉他先这么操作啊。
1: 对，云闪付的 APP 哈。
0: 是，然后进入到政府消费券、福州消费券文旅专区，然后上传一下他那个交通票根，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有机会赢得无门槛的五折文旅消费券，封顶是100块钱哈。那这个消费券
1: 还不小哈，
0: 对，咱们可以在全市的，就整个福州市的一些景区门票啊，老字号的一些特色餐饮啊，或者说市内免税商店等报名商户通用，整个的这个票根经济、票根的活动会持续到10月7号。
1: 刚才说的是福州哈，那飞抵三明沙县机场的旅客呢，也可以凭机票加上你的身份证，7日内可享受18家景区的每家景区免首道门票一次，
0: 哎呦，
1: 国庆假期通用，哇，这真的好给力呀！
0: 是，然后像平潭打算去追追蓝眼泪的、看看大海的朋友，可以凭高速公路的通行票根，可以享受68海里景区特惠，每个人55块钱，将军山特惠20块钱，等等等等吧。就是平潭很多的一些景区，它可以享受一个特惠福利。
1: 对，比如说演出还可以享受5折啊，
0: 哎呦，
1: 或者在景区的餐饮可以享受88折啊。
0: 哎呀，
1: 所以大家手上有这些票根的朋友一定要记住，都留好了。如果有来福建玩的话，这些票根呢可以当钱花，
0: 当然
1: 可以给你打折哈。
0: 是的，而且呢像清新福建文旅惠民卡也加码升级了，推出了千里迎远客入闽游客专属礼遇，就是凭借着来到咱们福建的机票啊或者高铁票根，就可以领取闽超文创礼品，
1: 真棒哈。那么闽超呢从4月持续到10月下旬呢，覆盖了中秋国庆等消费的旺季。
0: 哎呦，
1: 福建闽超统一票根促消费平台已经上线了，购买闽超赛事门票之后，你凭票根码即可在全省享受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业态的优惠。
0: 哇，你比如说你要去厦门的话，将闽超厦门主场的票根，你如果上传到云闪付的 APP 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呢，就可以申领专属的票根码。那这个凭码就可以在全厦门的指定的餐饮门店啊、酒店啊、景区啊享受一些让利折扣。这个活动是持续到10月31号。
1: 同时这个让利活动和银联的专属优惠活动是可以叠加的哈，就可以达到折上折。对，如果你去莆田的话呢，凭莆田主场的闽超的这个赛事门票，可以享受比如说进岛票5折啊，
0: 哇，
1: 或者这个印象妈祖门票5.5折、
0: 哦，
1: 哎呦，原来138，优惠完只要76，一下觉得好便宜哦。当然这个活动截止日期是到9月30号。
0: 哎，对，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他们的截止日期，
1: 有效期。对，
0: 是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活动，它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比如说像龙岩，大家呢持有任意一场闽超比赛的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龙岩全市45家国有 A 级景区的首道门票的免费政策、
1: 优惠。
0: 它涵盖了像古田的旅游区啊，福建土楼王子就是那个镇城楼啊，还有观寨山呐、长汀红色旧址群呐、培田古村落呀等等等等。它这个有效期更长一点，会到12月31号。

0: 对，另外呢，平潭呢也是凭着任意的闽超赛事的门票的票根呢，嗯、都可以享受到景区的一些优惠，
1: 是
0: 啊、优惠力度大概在8折啊、7折等等等等，
1: 不太一样。
0: 对、嗯，一些旅馆也可以享受优惠，比如说7折，如果住宿能够达到7折，也是不小的优惠力度了。
1: 那当然了，还有一些演出啊，比如说第6届中国歌剧节、嗯、是在2026年9月15号到30号，是在咱们福建厦门，厦门是主会场嘛，分会场是在福州举办。对，歌剧节期间呢，有16部优秀歌剧先后带来31场精彩演出。就大家如果看歌剧，它不是有那个演出票根吗？大家的演出票根也别乱丢哈、啊，凭借着演出票根也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优惠。
0: 对，就是在厦门，在福州哈，因为演出只有在厦门，在福州
1: 是，
0: 所以大家有这些票根的话呢，都可以享受，比如说吃饭啊、住宿啊，或者一些旅游景点的一些优惠活动、啊。
1: 哎呀，还想着那别出门了，咱就在这福州玩一玩，厦门玩一玩，
0: 对、啊、
1: 整个福建转一转，
0: 那可不，一张票根能当钱花，没票根当然也有福利了。这个双节来福建，你怎么玩？它都有惊喜。
1: 哎，是，就还是那句话，来福建好好玩，来福建你就会觉得好好玩啊。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刚刚有说到，因为双节来临呢，很多朋友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安排。
1: 对，
0: 那有的朋友呢，他会想说，哎，我难得放假，我要出门去走一走。那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我难得放假，我要在家里休息休息。
1: 对，除了接待工作之外，其他的时间我想在福州休息。
0: 哎，你要说到就是说，咱不出远门，怎么去度过这漫长的一个假期啊？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家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
1: 怎么能叫漫长的假期呢？这么短的假期哦，经常过国庆的时候一眨眼，哎，怎么七天这么快就过了？
0: 哎，所以你看心态不一样，我是一分钟掰成三分钟，哎呦，这一分钟，哎呦，这要过了，不行不行不行，
1: 就因为我抢了你的时间。因为今天秋分，我占了你八分钟的时间。
0: 哎，所以你看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超过2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这里头老多元化了，里头涵盖了像悬疑呀，喜剧啊，爱情啊，动画呀，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类型。
1: 对，那好多的这种故事啊，大家都非常的有兴趣去看一下。我们也带大家来简单的先了解一下中秋的一些这种上映的电影档都有哪些哈。首先呢，就有一个老江湖，老江湖是由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哎，我觉得梁家辉真的不愧是
0: 老戏骨啊。
1: 对，而且是多年多届的影帝，他的演技真的非常的棒。
0: 就是我经常看他的影片，我会观察他的微表情，就是他的眼神。
1: 对，他的眼神，他的神态，我觉得演技好的人，他的真的很多的戏都在他的眼神里面。
0: 是的，那这个老江湖呢，推荐给大家哈。故事呢，是因为一起失窃案引起的，讲述的是老刑警和金融巨头里头的生死博弈。一起命案，一笔巨额欠款，一场做空的操盘，可以说整个的剧情是相对紧凑的，而且不断的反转。就是大家如果喜欢这类风格的影片的话，可以走进影院去支持一下。
1: 对，因为里面有于谦嘛，于谦主演的，一想到于谦，大家肯定跟幽默两个字挂钩。哎呀，所以这部电影它肯定也是兼具幽默还有那种比较松弛的感觉。
0: 哎，这个我喜欢。哎，这种类型
1: 是吧，介绍一下大家就有兴趣了哈。
0: 是，
1: 那还有一部影片呢，叫做《您职守》啊，它主要是聚焦当代女性的一个情感和生活，讲述的是普通人在亲情、爱情以及生活压力下的挣扎，这种治愈和和解。
0: 明白了。
1: 影片呢，用很细腻温柔的镜头，刻画出成年人的这种隐忍、温柔与坚强，还有一些细碎日常当中能够看见的生活当中的温暖。我就想起一句话，成年人的字典里面没有容易二字，
0: 那可不。然后呢，喜欢看动画片的朋友啊，可以带着小朋友去看一看。上映了一部动画片是《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它这个故事背景呢，就是设置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
1: 哦，有点像前传啊。
0: 500年前。
1: 太短了，5000年前。
0: 讲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那个炼丹炉不是倒了吗？三昧真火不是一下子散落人间，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所以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去这边影院里头去看一看。
1: 应该是
0: 火焰山有啥故事呢？
1: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由麻花演员黄才伦领衔主演的，叫做《铁达尼的号》。这个名字好好玩。那主故事呢，主要是聚焦小学语文老师，他叫铁达尼。

0: 与夜间带货主播上大号，
1: 上大号。
0: 你说
2: 高尚的上，
0: 我没说啊。
2: 高尚的上，朋友们啊，
0: 号是号角的号，
2: 是啊，上大号的这个普通生活。
0: 哎，这名字起的，
2: 对，你看他取名，你大概就能理解这部影片，对他要传递出来的那种诙谐幽默的那种方式啊。
0: 对，探讨的是现在人的一种婚恋的困境吧，职场的压力，还有家庭的矛盾。这部片呢，它是笑中带泪的。但是也很温暖治愈哈。
2: 哇，哎，这个我也喜欢看。那还有喜欢看大片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很多朋友说，哎，你不是上映过了吗？他这次算重磅重映啊。因为这次呢是比原版多出了4分钟的一个全新的镜头。也是为12月18号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来埋下伏笔。
0: 做了一个铺垫哈。另外呢还有剧情片爸爸我爱你。最后一根稻草托起了下巴、还有某年盛夏、禅衣等、也会在中秋档上映，为观众带来更多的观影选择。
2: 哇，那如果说国庆档的话、你会发现它就是更多元化了，比如说神探之痕迹，这个我真的很想看一看。
0: 我看名字我就想看。
2: 对，它讲述的是痕检专家，他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为了屡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而且这个影片是取材于真实的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融入到了案件侦破的叙事当中。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可老爱看这种题材的影片了，
0: 就是刑侦的破案的片、
2: 对，就是比较有点悬疑的、不断的剧情反转的。
0: 这部片有取材于真实案件，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
2: 是
0: 也不做太多的剧透了。
2: 那可不、
0: 国庆档还有一部影片叫做《活色生香》，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刷到他的一些短视频的推广。
0: 哦，就《活色生香》
2: 对，因为三位演员嘛，一个是闫妮、叶童、倪虹洁，哇，三位戏骨啊，同台飙戏，有笑有泪，而且是讲述了女性那种第二次人生选择和他们彼此支撑的一个故事。是很温暖，
0: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还有这部影片是小沈阳
2: 啊
0: 和沈春阳主演的，
2: 和老婆呢？
0: 这两个名字哈，什么意思？夫妻，名字也起得很好玩。影片呢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的灵魂互换，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
2: 是，这个我也想看一看，因为里头还有贾冰，还有于洋，
0: 都是一些比较出名的喜剧演员。
2: 哎，对了，我觉得应该是全家欢的那种影片。
0: 对，
2: 那还有一部动画片也是在国庆档上映，就是小猪佩奇之完美假期。它是小猪佩奇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就是很多朋友呢，我是佩奇，这是我的爸爸，就是那样，都
0: 简直
2: 听过
0: 本色演出啊，
2: 都听过是不是？所以呢，喜欢看小猪佩奇这个动画片的朋友哈，可以带着家里的小宝宝过来看一看。
0: 再来一下，本色演出，再来一下，
2: 讨厌。然后还有呢，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
0: 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很熟吧？就著名影星啊，
2: 也可以看一看。
0: 对，真的影片真的非常的丰富。另外还有《重生二》啊，还有《征战》呐、还有《古宅绣花鞋》等等，都会在国庆期上映哈。那在即将到来的假期，如果大家没有出远门的计划，你就可以选择，比如说一两天在周边游一游，一两天带着家人或者带着自己的宝贝去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这种电影文化，开启一场光影之旅。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0: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3: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MC 首先发了一张图啊，他说你们猜猜我在哪儿？我特地看了一下闽超三明赛区出行指南，是回家看比赛去了吗？
1: 他是三明的吗？
0: 他是三明的。
1: 他说考考你们三明主场在哪个城市？
0: 我是这样哈，如果我没有记错或者我没有猜错的话，是不是在永安？
1: 我还真没了解过，
0: 因为我八月份不是休年假吗？我正好路过了永安，当时从那边下高速，去高速口吃了个大棒骨，然后在走那条路的时候，经过了他们那个体育场，然后上面有非常大的条幅，写的闽超啊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孩子说妈妈这里有踢闽超，我还特地留意了一下，
1: 那可能就是了。
0: 我猜对了吗
1: ？MC 对了吗 ？MC 说陆总是被主持人耽误的刑警。
0: 哎，如果以上来分析的话，我猜对了吗？因为我没去三明主场那边去看过比赛啊，
1: 路过
0: 就只有在福州这边，但是我确实有路过，我就是印象当中好像看了这么一眼。
1: 我们等待着 MC 给我们这个
0: 来解答解答吧。
1: 对，解答一下。
0: 那是。应该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了，应该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聊点什么呢？今天其实聊的这个话题啊，我老感兴趣了。
1: 感兴趣哈，
0: 因为就是你看咱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够，
1: 对，
0: 吃已经在我们这儿算禁忌了，为啥呢？因为容易把主持人自己聊饿了。那就说一说玩这件事儿吧。你看哈，昨天呢，中国气象局基于咱们全国各地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上中旬的一些气温呐、或者冷空气影响等各种各样的因素，以及全国秋季的进程，以及各地生态环境等各种各样的因素来分析研判，发布了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叫做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哇，这
1: 个地图
0: 漂亮啊，
1: 必须得收藏起来哈。
0: 而且这个地图是有画面感的。
1: 对，那么全国赏秋适宜观赏的区域呢，涵盖了19个省份和25个县市。
0: 哎呀，我这年假不够啊。
1: 那就每年都分出一点时间去感受一下哈。但是他每年可能因为根据这个气温啊、冷空气啊，还有各地生态环境，可能每年它赏秋的地图都不一样，
0: 是真不太一样。
1: 对，气象局会每年根据当年的一个气温情况和综合情况来重新划分地图的。那今年的地图，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
0: 一下，看一看要去哪玩了。
1: 你来，
0: 你看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咱们由北往南嘛啊，
1: 对，
0: 东北大部分地区呢，入秋是偏晚的，秋季前沿已经抵达了像四川北部啊、湖北西部啊、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那预计呢，长江流域九月下旬到国庆假期前后，暑热才慢慢消退。华南地区呢，十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的跟秋天来碰个面。那这个时候，咱们适合赏秋的区域就要画出来了。如果你喜欢那种高原，甚至说我们都说五彩斑斓的绿、五彩斑斓的黄、你可以去河北、去内蒙古、去吉林、黑龙江、青海、新疆，
1: 哇，都非常美哈。
0: 那
1: 如果你想沉醉大漠金阳的这种、
0: 看杨树，
1: 对，就是而且是金灿灿的颜色，
0: 哇，
1: 可以去这个甘肃，甘肃的金塔，
0: 哇，
1: 内蒙古，还有新疆的轮台，
0: 哎呦，
1: 哇，一片金黄色的杨树，非常的漂亮哈，
0: 太棒了，
1: 因为我们看到图片。所以美不胜收啊。
0: 是的，如果你喜欢登山或者说赏一些红叶的话，咱们去北京啊，对不 对？北京房山，还有山西的临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还有湖南的武陵源、然后陕西太白、宁夏泾原等等等等，都老漂亮了。
1: 之前呢，陆欣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现在很多地方晒秋，
0: 那可不啊！
1: 一说到晒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江西婺源。那除了江西婺源呢，还有其他的城市，大家也可以选择哈，比如说湖南啊、
0: 曲阜
1: 啊，还有广西的龙胜啊，以及这种 滇桂柔和秋色的这种广西的巴马、云南的弥勒、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这个晒秋，就是五彩斑斓的这种秋画的感觉哈。
0: 哎，这种既有说眼睛当中我们看到的，我们都说了什么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又有心灵当中的慰藉。为什么呢？因为晒秋它其实也代表了是丰收的那种喜悦。
1: 对，
0: 所以你看秋天真的是个很美的季节。
1: 嗯，
0: 那适合去哪玩呢？我规划一下假期。哎，所以你看甭管各位是想爬山啊，或者说想去感受感受人文景观啊，都可以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1: 我们刚才说了看晒秋的，
0: 嗯，
1: 然后看这种金色的杨林的，
0: 是，
1: 那现在下面我们就大家来看一看不同的秋的景色的，
0: 哎呦，
1: 朝霞和晚霞的，
0: 天哪、比如说去河北邯郸呐、然后辽宁辽阳啊、江西九江啊、我们大山东的临沂呀、沂蒙山那边嘛、然后还有河南信阳啊、湖南衡阳啊、然后还有广东的广州白云山啊，反正老多景观了、你是不是觉得年假真的不够用？
1: 对啊，包括四川的乐山啊、云南普洱、青海海北等祁连山等等哈、这些都适合去看这种云霞漫染成层层的这种
0: 层峦千山，
1: 对，晚霞朝霞，然后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选择这些城市就看朝霞看晚霞的。
0: 是，如果你喜欢那种波光粼粼的、水天相映的那种感觉，可以去天津的武清南湖公园、内蒙古这边的呼伦贝尔、然后呢还有江苏淮安、浙江舟山、山东烟台等等等等吧，反正真的可选择性太多了。
1: 对，那如果你想选择人文景致的、比如说这种有人间烟火气息的这种哈、就可以去北京的丰台呀、还有山西呀、还有就是咱们大福建的宁德、宁德的三沙镇东壁村，
0: 哎呦，
1: 哎，这次也是榜上有名，我们恭喜恭喜！
0: 是的，你看跟他一起上榜的还有像新疆阿勒泰呀、
1: 你

0: 我们都跟新疆阿勒泰平起平坐了。
1: 就是不同的一些景致，大家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啊。
0: 嗯，
1: 你看看目前来讲的话，因为秋天的气温起伏比较大，还是要嘱咐一句啊，就是大家甭管去哪儿，一定要关注一下，就临近那几天您去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天气变化，尤其是一些像高原啊、山区，它是非常容易出现像霜冻啊、大雾一个天气，它跟我们意识到的这种秋意还不太一样，你真的要备好保暖的衣服啊。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些部分的区域呢，它偶时有短时的降雨，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查询一下当时和当地的天气情况，备好保暖的衣服。那如果你在山区赏秋的话呢，要特别注意防范道路会相对比较湿滑，建议大家合理的规划你的旅游路线，关注天气预报的预警信息，来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
1: 是的，那既然说到玩啊，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城市它都有自己的一些旅行的 slogan。
0: 对，
1: 包括刚刚我们说了，比如说好客山东欢迎您，
0: 对，
1: 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我因为这一句 slogan， 我必须得去山东转一转。
0: 对，
1: 甚至咱们福州、咱们福建也有自己非常响亮的一些文旅口号。所以今天我们还真的想问问各位哈，如果说用一句话来介绍自己的家乡，你会想到哪一些很响亮的文旅口号呢？
0: 那当然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有一些城市他们的文旅口号以及他们城市的一些亮点。比如说我们先从北方开始哈。辽宁，他的口号就是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你看，辽宁啊，
1: 辽宁，
0: 短短的八个字写进了辽宁的依山傍海、山海相映的这种自然景观，也道出了辽宁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的性格特征。
1: 呵，
0: 山海有情，对不对？
1: 哎呀，河北大家都听过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是不是在
0: 还非常押韵？它不但押韵，
1: 它其实在很多的短视频当中都出现过。
0: 对，
1: 河北啊，然后呢，我想想还有哪？云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哎呀，好有诗意啊！
0: 写的都非常的好哈。贵州就是走遍大地神州，
1: 最美多彩贵州。
0: 那个醉不是知醉的醉，是喝醉的醉哈。
1: 喝醉了，
0: 最美多彩贵州。
1: 是的，所以你看看，提起每一个城市，它都有非常响亮的这种 slogan， 让大家去记住它。所以今天这不是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吗？说到旅行这件事儿，旅行是很多朋友真的喜欢一种放松的方式。
0: 对，
1: 原来真的可以用一句话来介绍自己的家乡，比如说咱们有福之州，幸福之城，你说多有福气呀，你要不要来感受感受，泡个福汤呢，是不是？所以你看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提到自己的家乡，您会想到哪些特别响亮的 slogan 呢？
0: 对，那除一句话，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自己想要对自己的家乡概括的一句话或者一段话，
1: 就如果你是旅行推荐官，
0: 对，因为官方他有官方的，都已经成为定型的，像有福之州，有福之城这种，大家就已经深入民心了哈。
1: 是，
0: 那大家有没有自己可以就用全新的创意用你自己的方式给你的家乡用一句话或者一段话来定义家乡的美呀？
1: 那我真的得看看咱们平台上有才的朋友太多了。
0: 对，
1: 就如果让你来宣传福州、宣传福建，说宣传你自己的一些家乡啊，你会想到哪一些相对简短的一个宣传语来宣传宣传，而且能概括一下就是你家乡的一些特色？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现在是为大家开放的哈，901这个公众号，
1: 珠海之声啊，
0: 之声的公众号，希望大家实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

0: 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1: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2: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1: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3: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3: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哎，是说到那个给自己的家乡代言哈，就是你能想到哪一些 slogan 可以代表自己的家乡？是说大家听到你这句 slogan 之后，真的很想去转一转。
1: 对，
0: 我们也来呼吁呼吁我们平台上的有才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参与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讨论。你看叶有说哈，他说如果给咱福州讲的话，我觉得叫做福满荣城，如愿相逢。
1: 他说呢，我的家乡就在福州。傍晚沿着闽江散步，然后呢三方七象，然后呢可以感受一下
0: 现在看到红灯笼
1: 慢悠悠的温柔。福州的节奏是相对会比较慢一些，
0: 是就很舒服。
1: 对，
0: 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
1: 绿化又多。一说到福州咱们就赞不绝口。
0: 所以你看，其实说到每一个地方的一些 slogan 啊，现在你会发现可能我就是因为这一句 slogan 或者就是因为这一句出圈的文旅金句，我本来还没想好我要去哪玩，哎，我

0: 听到之后，哎，就他了，
1: 没错，这是
0: 我
1: 的目的地，
0: 对，这就是我的旅行目的地了。所以你看，有的一些 slogan 或者有的一些文旅的宣传口号，它确实是带动了一大批的朋友，就是来到现场，我要去感受感受。
1: 嗯，你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就这位叫做一若的朋友，
0: 嗯，
1: 他就说一生所爱，大地飞歌，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0: 哦，一生所爱，我想这哪儿啊？这歌词儿啊，
1: 挺有诗情画意的。
0: 是是是，嗯，就是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啊。咱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随时等候着各位。就是各位，您能想到说您的家乡在哪儿，给他想一句 slogan， 就是一句文旅的宣传口号，我们都欢迎各位来分享分享，也跟我们来介绍介绍，说哎，你的家乡有多美，甚至说咱们福州的朋友，咱们也来集思广益一下。如果说哎，你要宣传福州，除了说我们知道的那些金句之外，你能想到哪一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我发现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咱们有太多朋友啊，就是有那种特别敏感的心。这个敏感在哪里呢？它可以从我们节目当中说的这个蛛丝马迹来判断。因为刚刚他不是问我，他说那个 MC 说，他说你知道三名那个闵超的主场是什么吗？我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永安，我有看到他那个宣传。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永安啊。我说当时因为下高速去吃那个大棒骨，他就根据我提供的这几个元素，他拼凑了我当天的行程。他说你是不是永安北下的高速，然后呢他给我拍了一个体育场，他说是不是这个体育场，是不是这个体育场我不知道，因为当时也是就是一晃而过嘛，但是他上面有很多闵超的一个元素。然后更夸张的是
1: 他把你吃的那家店都给拍出来了。 是这家吗？
0: 是就是下高速过了一个桥的右手边。
1: 你是不是在陆星的手机上装了定位？他去了哪家店你都这么清楚？
0: 因为就是打卡的时候他是评分比较高啊。然后我们有讲说，如果要推荐你的家乡，你如果想一个 slogan 的话，或者想一个文旅的金句，你会怎么去推荐自己的家乡吗？就是如果你是文旅推荐官，然后他说了，人间桃源，心灵永安，山水隽永，四季平安。
1: 哎呀 ，MC 好有才哦，写得好哎，
0: 是，
1: 真的很棒哎，
0: 桃源洞嘛，
1: 另外那个鱼也说了家乡的这个 slogan
0: 啊，他说的是什么？
1: 天南地北，湖北最美。非常的押韵。
0: 所以我就说了，其实我们平台上有才的朋友特别多哈，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安利安利说自己的家乡。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说，如果说是咱们福州的朋友，你也可以想一句你觉得可以代表咱们福州，甚至说我介绍完了之后，朋友会因为我这句话来福州看一看。然后静怡有讲，他说如果让我想，我就说有福之州自在停留。他说因为在咱们福州啊，真的你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去登山，比如说像古山，感受感受古山的清晨，甚至说喜欢吃甜食的朋友去吃一吃芋泥。就像你们刚刚讲的，这里的节奏其实不快，是一座让人安心落脚的城市。
1: 欢迎大家来福州，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应该说比较惬意，然后比较温柔，
0: 是
1: 又有山有水空气好的城市哈。
0: 闽生活七十二式啊。
1: 对啊，大家都可以来感受一下。另外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杨自强的朋友
0: 说啥？
1: 他说周一到周五欢迎到齐鲁，周末要放松还是到山东。
0: 哎呦呵
1: 怎么样？
0: 这押韵给你押的。
1: 对，一套一套的哈。
0: 你从前面我完全没有想到你要推荐哪个城市。
1: 是不是？所以就是有才的朋友真的非常的多。
0: 是，然后还有求匿名啊。他说我想到了八个字儿，叫做千年古都常来长安。
1: 他是那个
0: 西安的
1: 朋友。对。西安，对，就首先我觉得 slogan 里面就要讲出城市一个最精华最经典，
0: 对，
1: 是吧，最点睛的，所以他就用千年古都来引出了他的城市。
0: 而且就是有一些城市它的名字真的很漂亮，这个漂亮不只是景观，它有人文的一些气息，比如说长安，它既是咱们很多古城的一些古都，
1: 对，
0: 就是对吧？还有是什么呢？长安这个词儿本身就是长长久久、平平安安的意思，就像咱们福州有福之州，带一份福气，就是你叫这个城市名字，它自然而然带来的那种城市的气息是可以感受到的。
1: 是，那微信平台上 JAY 朋友说了一句：“来福建，福气多，一路山海一路歌。”歌声相伴了哈。
0: 是的，有才的朋友特别多哈，就是大家依旧可以借着今天的这个平台，我们就来说，如果说用一句话哈，你变成了你家乡的代言人，你想用一句话或者一段话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家乡美食也好，美景也好啊，城市文化也好啊，就是说一说咱的家乡好，
1: 对，
0: 唱一唱咱的家乡美，一句简短的宣传语，它其实有的时候不只是城市的名片，它有可能是让听到的朋友一下子勾起了心目当中的那种乡愁，或者说让没去过的朋友勾起了他想要去一去去逛一逛的这种好奇心，
1: 马上就把这个城市变成了你下一次旅游的目的地了哈。
0: 然后 MC 有说，他说我是地道的永安人，所以根据你提供的这个元素，我知道了你大概当时吃的是他一家、嗯、
1: 证明他对自己的城市还是非常的了解，具体的说对自己城市的吃文化还是非常的了解的、哎、
0: 是的。还有求你名的朋友、嗯、他说我还听过浙江、嗯、是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1: 哎、你看诗情画意也说出来了、嗯、然后他的活力也展现出来了
0: 哇、
1: 嗯、真的非常美的一种感受。
0: 是，
1: 另外呢这个叫做火药的朋友，这名字起的、
0: 哦嗯、
1: 他说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周末不忙来趟衡阳
0: 就
1: 真的可以，
0: 不仅是省份，他连城市对他都艾特到了，
1: 而且还要押韵上，真的不容易
0: 哎，大家真的可以打开思路啊，就是自己去想一想说，哎，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应该怎么去介绍，就是城市那种特色嘛。然后强友讲，他说我的家乡是洛阳、
1: 嗯、
0: 如果要想一句口号的话，神都洛阳牡丹留香。
1: 嗯，
0: 哦，他说到了牡丹花。
1: 对，牡丹花呢在洛阳肯定是惊艳全城的，应该说何止在洛阳，应该在全国大家都觉得它非常的惊艳，非常的美丽，
0: 那可不、
1: 哦、
0: 也是千年古都了。
1: 嗯他说走在路上呢，感受一下这个洛阳的一碗牛肉汤能够暖到心底、
0: 哎
1: 嗯、在洛阳走在路上就像翻开一本厚重的历史书。
0: 哇、嗯、哎，真的很美，而且从大家的这种介绍当中能够感受到就是大家的那种自豪感，
1: 对，
0: 推荐自己家乡时候的那种自豪感、嗯、
1: 就滔滔不绝说不完的这种家乡的美食美景和美文化、哦、
0: 是。所以大家呢依旧可以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啊、在我们九零一索海之声的平台上，咱们就来好好介绍介绍自己的家乡。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3: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我是陆欣，
4: 我是欣宇。
3: 哎，真的说到就是宣传自己的家乡，我会发现真的说到家乡这件事儿哈，咱们就是那种自然而然生出来的那种自豪感。
4: 对，
3: 你看松友讲，他说我的家在泉州啊，如果让我想的话，叫做适宜泉州，向海而生。他说泉州也很漂亮，大家两节也可以去泉州转一转，有古寺，有红厝，然后呢还有面线糊，
4: 还有牛肉。
3: 哎呦，
4: 好吃好玩的可多了。
3: 是是是，真的可以就是就近来转一转，就是福州呢有福州的美，泉州也有泉州不一样的文化。
4: 小鱼呢，他说我给家乡想的口号是养山养水宜居合肥，他的家乡在合肥。他说呢，城市呢安安静静的，既有新城的繁华，也有老城淡淡的烟火。
3: 哇，
4: 也是希望大家去做慢的城市哈。
3: 哎，我发现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朋友他想的那个 slogan 哈，或者说想的那个宣传金句，前半句我有可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养山养水，我想这哪儿啊？
4: 合肥嘛，就像咱俩坐在这儿一样。
3: 哎呦喂，在这儿等我呢？
4: 要把自己摘出去吗？让我单肥吗？
3: 太过分了。小冉有讲啊，他说诗画杭州遇见美好。他说杭州的西湖确实很漂亮，但是节假日的时候，这西湖断桥上的人也确实是多呀。
4: 对，杭州著名的旅游城市肯定是人非常的多哈。这位阿如他说我在广州，我想的口号是花城广州，悦享朝夕。
3: 朝夕，
4: 朝夕，他不知道是怎么理解。他说
3: 就从早茶开始呗。
4: 那倒是，
3: 我从早上我就开始吃。
4: 从点心到热茶哈，
3: 是
4: 城市文化。
3: 对，
4: 而且广州的小吃非常的多，而且还非常的好吃。另外广州也是花城，
3: 是
4: 所以呢也是特别一到春节的时候呢，满城的鲜花非常的漂亮。
3: 哇，
4: 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这种南国城市哈。
3: 哎，是。然后很多朋友还有讲，你看爱唱歌的小猫咪他有讲，他说说到咱们福州啊，那得好好夸一夸，千年闽都，一枕闽江，满城榕树撑起一方烟火。
4: 哦，说得好哎。
3: 哇，
4: 还有
3: 大家是不是都借助 AI 的力量了？
4: 我觉得十有八九十个都
3: 是这么有文化。
4: 小丽这个就不像了，小丽她说我是外地人，在福州工作。
3: 咱们新福州人。
4: 她说我觉得福州是一座城在山中，然后江川城内的一个滨海古城。他说美食飘香，当地的人温和从容，来了便想寻得一份福气。
3: 是，
4: 说的多好啊。
3: 那可不能有福之州嘛，来做有福之人。
4: 对，
3: 但说到这个我真的蛮感慨的，因为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啊，我们是很开心的，我们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4: 对，
3: 然后再玩一圈回来，尤其是到旅行的最后几天的时候，其实真别说，我开始怀念说我想回到福州，回到自己的家。
4: 对，
3: 然后在落地福州的那一刹那，然后闻到咱们熟悉的空气的时候，就就是这种感觉。
4: 福州热乎乎的空气，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3: 哎，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甜甜也讲了，他说如果让我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闽都流韵，福润荣城。
4: 哦，他说我主要是从福州的千年闽都文脉，还有满城的榕树城市标识想出来的。
3: 哦，
4: 他说福州人呢很平和，很热忱，而且很好客，也很友善。
3: 哇，
4: 总结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3: 那可不。然后国华有讲，他说我是北方的朋友，太原的啊。然后呢，如果让我介绍我的家乡，就是锦绣太原，晋味绵长。
4: 这个晋还是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晋哈？这个晋应该怎么解释呢？什么
3: 太原的那个
4: 简
3: 称嘛？
4: 简称，对对对。家乡太原，我觉得太原我去过，皮 平遥古城
3: 啊、
4: 山西太原平遥古城
3: 啊、
4: 也是一个那种啊，对对，刀削面那种香气
3: 面食，
4: 对，就太原人特别以面食为。为主，一日三餐最好都吃面食，
3: 碳水的快乐呀。
4: 是，所以呢，吃面食容易晕碳。太原人呢也比较习惯午睡，
3: 吃完了要睡一会儿。然后还有啊，海运宁波烟火长流，他、我是宁波的，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老巷，保存了很多的那种老宅、有那种淡淡的江南的味道。也欢迎大家呢，闲暇时间可以来宁波转一转。
4: 俊哥说，我的家乡是南宁，我想的一句话是“秀美南宁，绿城相逢”。他说，因为我们的城市呢都是翠绿的榕树，跟我们这有点像哈，都是榕树。

0: 他说呢，空气呢非常的湿润，四季常青，
1: 没有就是搓粉的味道吗？
0: 应该有，但是应该有那种酸辣粉的味道。慢悠悠也是慢悠悠的一个南国小城，非常的惬意哈。
1: 哇，所以你会发现说，好像听大家介绍完之后啊。我哪儿哪儿
0: 会有去那个城市的冲动，
1: 有这种欲望和冲动，就觉得哪儿哪儿都想去转一转，去看一看。因为确实有一些地方我们真的没去过哈，就是哪一些文旅口号戳中了大家呢？大家今天通过节目其实也自己在想嘛。那目前来讲的话，纵观全国多地的一些文旅部门啊，或者说一些景区，人家是陆续开启了叫做文旅宣传口号有奖征集的活动。
0: 我们刚才不就开启了一波活动吗？
1: 咱只限于活动。征集
0: 没有有奖。
1: 哎，面对全网来征集文旅金句啊，我们也来关注关注，就是有才的朋友你也可以来看一看。比如说像内蒙古通辽市的科尔沁区，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哎呀，能够体现科尔沁区的这种地域特色啊，人文历史啊，文化旅游啊，开放包容啊，等等等等，字数在4到15字，必须包含科尔沁3个字。然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它是有奖金的，你比如说如果你获得了特别奖，奖金是50000块钱。
0: 哇，
1: 你如果入围了，奖金还有3000呢。
0: 哇，而且这个日期是有限的，现在还来得及，一直到9月30号。今天几号？23。你还有一周的时间。
1: 不止
0: 啊，
1: 它是9月15号公布的这个日期，当天起30天到10月15号。
0: 那还有很长的时间呢，大家放假期间都在家里冥思苦想，
1: 都可以想一想，真的可以想一想啊。
0: 对啊，
1: 因为我们今天在聊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介绍家乡的那句话嘛，你可能说我想不出来太华丽的一些词藻，可能就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儿，一条老街的模样，一座山啊，一片海的这种风景，但是就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
0: 对，所以无论身在何方哈，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柔软的牵挂。
1: 哎呦，
0: 这份对故土的热爱应该藏在每一个对家乡的诉说里。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尽情的发挥一下，想想你对家乡代言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来形容哈。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欣宇，
1: 那咱们就明儿见。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其实我当然知道要下雨了，不然昨天晚上怎么会没看到流星呢？但是咱们不是在一起躲雨了吗？对吧？就算看不到流星，我也会一直想你的呀。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在福州老城深处藏着一处国宝级的千年古建华林寺，它低调安静，不张扬，是福州珍贵的千年文化瑰宝。华林寺始建于宋代，大殿完整保留了唐代、宋代的建筑风格，整座殿堂不用一根铁钉，全靠木构件咬合搭建，斗拱精巧，梁架古朴，造型大气，历经千年地震风雨依然稳固挺拔，堪称古代建筑工艺的奇迹。不同于热闹的网红景点，华林寺安静清幽，古意盎然，庭院清雅，古木苍翠，香火淡然。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到唐宋时期的建筑风雅，每一处雕花，每一组斗拱，都凝聚着古人精湛的匠心与智慧。闽式生活第八十五弹，喧嚣城市之中，华林寺静静伫立，守护着千年古建文脉。它是福州低调珍贵的文化宝藏，也是闽都千年文明最好的见证。古朴殿堂藏岁月，一木一瓦皆千年，静静诉说着福州源远流长的古韵风华。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

0: 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0: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是。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桥是山水之纽带，是架空的通途，在多山多河的闽侯县，至今仍散落着数量庞大、结构精巧的古桥。据统计，闽侯县内至今保留着的古桥有150多座，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石桥、灵光桥。闽中形态最丰富、数量最庞大的是石梁桥。石梁桥顾名思义，就是以条石作为桥梁的桥。文献中，石梁桥的记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宋代。福建的石梁桥数量最多，闽侯县内石梁桥数量繁多，不论是闽江两岸河流交错地带，还是在山区险沟深壑之上，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其敦朴的身姿。古响桥，闽侯县存最为宏伟壮观的石梁桥，当属上街镇荣桥村的14门桥，其横跨岐山河东西两岸，13个船形桥墩间隔着14个沥水孔道，一字排开，长达100米。平梁结构，桥面宽1.8米，各用2块厚约50公分的石板平铺而成。据石板上的铭文题刻可知，本桥建于宋元丰2年12月，竣工于元丰8年11月，历时7载方告成功。14门桥，14门桥是建筑技术别具一格的石墩石梁桥。古代桥工根据

据淤泥沙质松软的地势特点，采取了睡木沉积法建筑工艺，用数层纵横交错编排而成的松木筏固定在建桥墩位置的水面上作为桥基，然后在水面上垒石砌墩，随之木筏沉到水底，基础与石墩受力均衡牢固。松木具有进水而不烂的特性，所以基础牢固。古桥不仅是一道人文与自然和谐的景观，还承载着一方风俗，记录着一段历史，寄托着一份感情，闪耀着一段辉煌，凸显着古代人民聪明巧妙的建桥工艺，因而成为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庙会的市场上能买到些什么呢？谭网中这样写道：庙市乃为天下人被弃又欲繁华而设也，珊瑚树、走盘珠、祖母绿、紫金纸玉、犀角、周鼎、秦镜、汉画、晋书、唐画、宋元以下物不足贵，又外国奇珍，内府秘藏，膳末兼香，柴乳观歌，羊缎蜀锦，珠物件应接不暇。由此来看，这样聚集天下奇珍异宝的盛会，恐怕不比当今的购物节逊色。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庙会都是如此，庙会自身的规模和所售商品的种类，也和所处地域和场所大小有着直接关联。由于城乡庙会满足的群体需求不同，庙会商品也存在差异。城隍庙会上的日常用品居多，还包括金银玉器等奢侈品和花鸟虫鱼等消遣品。隆福寺庙会就曾是北京规模最大的庙会，自光绪年间庙内失火后，隆福寺甚至成了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的地方。售卖的东西包括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平时的日常用品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乡村庙会则以生产和生活必需品为主，有着较强的实用性，比如耕地的牲畜和农具。地处郊区的昌平关帝庙每年五月都会举行庙会，商品就主要以农民的生产用具为主。同时，关帝庙会正值杏子成熟的时间，因此也有许多杏摊，庙会也被称为杏秋庙会。除了常见的货物品类繁多的庙会，民间也有以专门交易某类商品为主的庙会，比如北京的花市火神庙。火神庙始建于明代，因庙会中主要以售卖假花、头饰等女子饰品而闻名，故称花市。五台山的骡马大会因主要交易牲畜而得名。到了清代，五台山会在每年六月举行庙会，因为此地水源充足，天气凉爽，牧草优良，所以附近的农民便会赶在骡马、牛羊等牲畜前来放牧，当地称之为祭坡。同时，当地人也会趁庙会期间进行牲畜买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骡马大会。河北安国寺的药王庙庙会则是药材行业中响当当的交易市场。在一般的庙会中，还有着坐商和行商两种经营方式。坐商的摊位基本固定，按时缴纳租金，不论是否处于庙会时节都可以营业，只是庙会期间生意更好。行商则是流动性的商贩，哪里有庙会就去哪里搭棚售货，经营相对灵活。那么如何在庙会上招揽生意也是一门巧活，主要靠的是商贩的吆喝买卖。大多数叫卖歌简短精炼，往往就是重复所卖货物的名称，但讲究音调有起有伏，有长有短。就如今来看，这种以简单重复的文字和起伏有致的音调来进行营销的方式仍不过时。所谓无限的洗脑循环，往往能给顾客留下深刻印象。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7: 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今天我们要来讲讲毕生的故事。发明家毕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也就是布衣。那么他是怎么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呢？让小鱼阿姨讲给你听吧。毕生的家乡呀，在浙江的杭州，这是一个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的地方。毕生呢，生活在北宋时期，那时候呀，雕版印刷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印刷呢，虽然对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呢，它刻板要费很多的时间，还很费工，还很费材料，雕版存放也不方便，发现错字也很难修改更正。毕生就老在琢磨，我能不能改进一下雕版印刷呢？我能不能让它变得更方便呢？受制陶工匠的启发，毕生做了一个试验，把一个个单字刻在泥巴做的方块上，然后呢，烧成一块块的小瓷砖。印书的时候，就把要用的小瓷砖搬过来，排在铁板上，用铁框箍紧。不用呢，就把小瓷砖堆放起来。然后呢，他进一步又改进，在铁框上放一层粘合材料，像是松香蜡和纸灰等等。铁框加热之后呢，用平板压一下，冷却以后，满满一框活字就平整地粘在一起了。印好之后，再将铁框呢加热，活字就可以一个一个地拿下来，下次再用。毕生的愿望呀，终于变成了现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对不对？首先是源于他有这个想法，其次呢，是他有这样的方法。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方法呢？你看，他是受到了什么的启发呀？陶工匠的启发。制陶工匠怎么工作的？他观察过，而且呢，又对他们进行了思考。之后呢，为了方便，毕生还巧妙地利用字音给3000多个常用的活字分门别类，也就是把它们有顺序地存放在木架上，而不是堆在一起。下次想要再用，很快就能找到那些字。在实际应用中，通常是被2块铁板交替使用，一块在印刷，另一块呢就用来排字，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排版。第一块板印完，第二块板呢已经做好可以印刷了，这呢就极大的提高了印刷的速度。以后是不是还可以做3块板、4块板、5块板呢？当然你想的都对。是的，我们的发明创造呀，首先是源于需求，然后呢是想办法解决目前的难题，然后呢就能实现，实现之后再不断的改进，技术越来越先进，效率也越来越高，是不是呢？也就是从毕生之后呀，世界上就有了活字印刷术。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在公元1041年到公元1048年间，也就是宋仁宗他的庆历年间。这是我国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被誉为我国古代的4大发明之一，比欧洲的金属活字印刷呢早了400年呢。 印刷术始于隋唐时期，是按照图文的原稿制成印版，在纸或者是其他材料上印出图文的技术。现代印刷术呢，在制版和印刷方面呢，主要分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凹版印刷和孔版印刷等等。随着电子技术的运用呢，今天的印刷技术又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啦。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毕生，不会忘记他发明创造的功绩以及带给我们的启示，你说对吗？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0: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7: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薛安阳同学的习作《露营奇遇记》，有请朗读者罗雨晴。
8: 《露营奇遇记》，周六下午，爸爸妈妈带我去京郊露营，这是我第一次在野外过夜，既期待又紧张。一到露营地，我们就忙活起来。爸爸挑选了一块空旷平坦的草地，我在一旁认真打下手，一会儿帮忙撑开支架，一会儿和他一起拉紧绳子。妈妈则忙着搭建烧烤架，准备食材。不一会儿，一座蓝色的小帐篷就稳稳地立在草地上，成了我们在大自然里温馨的小家。我正准备在草地上尽情奔跑，忽然听见草丛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叽叽声。我轻轻拨开青草，发现一只小麻雀正蜷缩在里面，脑袋耷拉着，翅膀受了伤，微微发抖。他小小的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好像在求救。我小心翼翼地把他捧在手心，生怕再弄伤他。他软软的，暖暖的，让人十分心疼。我跑回帐篷，拿出医疗包，为他细心处理伤口。爸爸找来柔软的干草，在帐篷角落为他搭了一个温暖的小窝。妈妈耐心地喂他面包屑和清水，我一直守在旁边，看着他慢慢放下戒备，轻轻靠在我的手上，甚至还用小脑袋蹭我的脸颊。那个下午，我没有再去玩耍，只一心盼着小麻雀快点好起来。吃过烧烤，眼目像一块巨大的深蓝色绸缎，轻轻笼罩了整个营地。我们一家人并肩坐在帐篷外，抬头仰望，漆黑的天空中缀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一颗挨着一颗，一闪一闪，像无数颗细碎的钻石洒在夜空，温柔又明亮。夜晚的风轻轻吹过，带着青草的清香，耳边只有虫鸣和我们的低语，安静又舒服。我靠在妈妈怀里，拉着爸爸的手，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天空。快看，那是北斗七星，我兴奋地指着北方。爸爸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耐心地给我讲着星星的故事。妈妈在一旁轻轻补充，直到夜深，星光越发柔和，我们才依依不舍地进到帐篷里，躺在床上。我的脑海里还全是璀璨的星空。第二天清晨， 小麻雀精神了许多，还能轻轻扇动翅膀。我们把它放回草丛，轻声和它道别。刚一转身，身后就传来清脆的叽叽声，仿佛在向我们表达感谢。大自然的清新，家人的温暖，救助小生命的感动，都藏在这次露营里。这段奇妙的经历不仅带给我快乐，更在我心中种下了爱与善良的种子。
0: 好的，以上就是薛安阳同学的习作《露营奇遇记》，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祝贺安阳同学，同时呢，也感谢朗读者罗雨晴。接下来有请罗秀丽老师点评。
9: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欣赏一篇四年级的优秀习作《露营奇遇记》。这篇习作就像一幅生动的露营画卷，读起来既温暖又有趣，特别值得我们学习。首先，从内容上看，这篇文章的选材特别巧妙。小作者没有平铺直叙地写搭帐篷、吃烧烤这些常见的露营活动，而是抓住了救治受伤小麻雀这个奇遇来详写，一下子就让故事变得特别有吸引力。从发现小麻雀时的心疼，到小心翼翼地为它处理伤口、搭建小窝，再到第二天放它回归自然，整个过程呀，是写得细节满满，既展现了小作者的善良，也让故事充满了温情和起伏，牢牢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习作的结尾也写得特别好，把露营的快乐、家人的温暖和救助生命的感动结合起来，点明了种下爱与善良的种子这个主题，让文章呀有了很温暖的升华。再来说说小作者写法上的亮点，这篇习作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小作者的描写能力特别强，比如写小麻雀时耷拉着脑袋，翅膀受了伤，微微发抖，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几句话呢就把小麻雀的可怜模样写得活灵活现。还要写星空时，把夜幕比作深蓝色的绸缎，星星比作细碎的钻石，比喻用得特别贴切，一下子就让画面变得浪漫又美好。小作者的语言呀还特别的流畅，从开头准备露营，到救治小麻雀，再到夜晚看星空，第二天放生小麻雀，整个的过程按时间顺序写得非常清晰，读起来就让小作者带着我们一起经历了这次露营一样。不过看完全文，老师也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和大家分享。文章里呀，写夜晚看星空的部分虽然

0: 很美，但和题目里的关键词奇遇以及想写的救治小麻雀的故事关联可以再紧密一些。如果能把看星空的心情和救助小麻雀的温暖结合起来，比如写看着星星，我更盼着小麻雀能快点好起来，和星星一样重新闪亮起来，就能让这部分的内容和主题更贴合，那整篇的故事也就更紧凑啦。总的来说，这篇习作是很棒的，它选材新颖，描写生动，情感真挚，充满了童真和善意，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学学习。希望大家也能像小作者一样，用心观察生活里的小美好，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故事。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在孔子呢当了司寇的第二年，公元前500年，齐国发觉呢孔子在鲁国已经渐渐的握有实权，他十多年前的忧虑呢已经变成了现实。这年的夏天，齐景公根据大夫的建议呢派人到鲁国，说要和鲁定公举行一次甲骨之会。甲骨呢在现在山东莱芜这个地方，也就是泰山以东，他们打算在这一次的外交会议上使鲁国屈服。鲁定公呢同意赴会，到了约期便准备车辆出发。因为司寇兼办外交事务，所以呢孔子被派为会议上鲁军的助理。孔子便向鲁定公建议说，我听说外交场合必须有军事准备，战争场合也必须有外交配合，文武是交互为用的，这次我请求带了指挥军事的左右司马去。鲁定公说，好，把左右司马带去，当然同时也有了兵车跟随。鲁定公和齐景公来到甲骨，齐景公的助理呢是晏婴，两国国君在预先筑好的有三级台阶的土台子上会面。会面的时候呢，依照当时的礼节，彼此见了面也献了酒。齐国管事忽然说道，请表演地方歌舞。于是齐国的歌舞队一起上来，有拿旗的，有拿盾的，舞枪弄棒的也上来了，乱哄哄的。孔子一看知道齐国有阴谋，赶紧上去。本来登那台阶时呢，是应当一级一级把两脚并拢，以维持严肃的气氛，但是呢在情急之下呢，孔子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就三步并作两步呀，说道，两国国君在这里庄严的会见，野蛮的歌舞为什么会出现？请问齐国管事该怎么办？齐国管事只好示意歌舞队下去，但歌舞队还在观望，他们都在看齐景公和晏婴的态度。这时齐景公有些不好意思，便摆了摆手，齐国的歌舞队才下去。可过了一会儿呢，齐国管事呢又请上了演奏宫廷的音乐。齐景公表示同意，可是一看那些耍把戏的又唱又跳，乱哄哄的上来了，孔子又连忙上去喝止了这一行为。由于孔子所持态度的严正，由于孔子事先准备了武力，齐景公看到鲁定公不是那么轻易可以被挟持的，便匆匆结束了会议。齐景公回去后呢，埋怨大臣说，鲁国国君是按理办事的，可你们却叫我采用野蛮的做法，现在把鲁国国君得罪了怎么办？齐国大臣们说，大丈夫做错了事可以拿实际行动来悔过，小人做错了事只会在口头上掩饰，您若是后悔了，我们就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们的错吧。之后齐景公退还了之前侵占的鲁国的三个城池，孔子在外交上获得了胜利，这一年他52岁。鲁国在甲骨之会的外交胜利提高了国家地位，也提高了孔子的声望。孔子慢慢要实行他那一套要求统一的主张。就鲁国来说，首先是削弱贵族的势力。公元前的498年的夏天，孔子向鲁定公说，按道理大臣不该私有军队，大夫不能有5里大小的城。 鲁定公很赞成，因为这对他很有利，即使也

赞成，因为他自己的城堡被公山不扭所占据，可以拿这个借口来消灭公山不扭。孔子于是派了子路到季氏家去当主管，为的是有步骤地把三家贵族盘踞的城堡拆除。首先服从的是叔孙氏，由于他本身的力量不强，他立刻把盘踞的后城拆除了。季氏自己的城堡呢宰废，还被公山不扭占据。季氏表示情愿拆除，但公山不扭起兵反抗，他的军队打到鲁的都城曲阜。鲁定公躲避到了季氏的大宅，公山不扭没能攻进去，但箭已经射到了鲁定公的跟前。孔子命令申巨虚、乐齐二将率兵反攻出去，公山不扭被打败了，一直败退到了郭灭。结果呢，公山不扭逃往齐国，废城最终还是被拆除了。三家贵族已经有两家把城堡拆除，只剩下孟氏了。孟氏的城堡呢在城，守城的公廉楚父向孟孙说，这地方靠近齐，如果拆除城堡，齐国的兵就会从北门进来，而且呢，这地方是孟家的保障，毁了这地方就是毁了孟家，我不愿意拆。于是呢，拆城的事遭到了阻力，一直到这一年的冬天都没拆成。鲁定公派兵把城包围了，但也没有攻下来。可是呢，三家贵族至少有两家在表面上是削弱了，孔子在内政上又暂时取得了胜利。这一年呢，他54岁，他有些得意。他的门徒便问道，不是说有涵养的人逢见坏事也不愁眉苦脸，逢见好事也不洋洋得意吗？孔子说，有道理，但是不是还有一句话吗？说人有了地位，能做些事业，又能虚心的请教别人，也是叫人高兴的呀。鲁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又削弱了贵族势力，因而呢，国内的秩序安定了下来。这时呢，卖猪羊的也不漫天要价，街道上井然有序，丢了东西也不会被人占为己有，各方客人来到，因为事情都有头绪，就不必麻烦官府，舒适的像到了家一样。在这个时候呢，孔子虽然担任司寇的官，可是呢，他是反对刑罚的。孔子曾说，对人民如果光靠发布命令，又用刑罚来强制执行，那就会使人民养成侥幸的习惯，不顾廉耻。如果在政治上加以诱导，并以礼义约束，人民就既有廉耻，又肯往好处走。所以呢，孔子固然公平地处理了诉讼的事件，但他往往想到更根本的。他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没有两样，可是最好的应该是连打官司的人也没有呀。在《论语》里的原文就是，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这样的政治成绩自然使邻国，特别是齐国增加了恐惧和不安。齐国这个时候的国君还是齐景公，晏婴呢，在甲骨之会后不久就去世了。晏婴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他不肯阿谀，又能针对当时的需求提出适宜的政策。他也善于选拔人才，曾把一个叫乐石父的奴隶赎出来，也曾经举一个赶车的仆人为大夫。他同时呢，有着非常朴素的民主思想，认为不同的意见是有好处的。他说呢，这像调味一样，正因为味道不同，才可以互相调剂，味调好了才好吃。如果都是同样的主张，随声附和，那就像是白开水加白开水，有什么味道呢？晏婴把由不同意见而取得一致的称为和，把不允许有不同意见而得到勉强一致的称为同。后来孔子说的和而不同，就是受到了晏婴的启发。晏婴死后，齐国的人才呢，就比较缺乏了。这个时候呢，齐国的执政者便商议道，孔子掌握了政权，一定要称霸天下。鲁国离我们最近，将来准会先兼并我们，何如早割些地方给鲁国吧。这时，那个在甲骨之会时出过坏主意的人又出来说话了，我们应该先离间孔子在鲁国的关系，如果离间不成，再割送地方也不迟。他们这时的阴谋是设法引起孔子和鲁定公、季桓子之间的不和。他们知道孔子呢是正直的人，鲁定公和季桓子是爱玩乐的，于是利用这一矛盾送去80名美女，还带去了120匹好马。

这些美女装扮得十分妖艳，又会唱靡靡之音，那些马也披挂得耀眼争光，说是专程送给鲁国国君的。美女和骏马到了曲阜南门外，暂时停在那，场面十分的壮观。不过呢，一时还没有进城，大家都怕孔子会反对。鲁定公呢，虽然听说了，也不敢公然去，打发季桓子先去看看。季桓子怕别人认出来，去报告给孔子，就穿上了便衣，偷偷去看了三回，越看越喜欢。最后呢，季桓子和鲁定公商议，装作到各处去巡视，但一巡就整天盯在南门外，沉醉在那些歌舞里，对政事也不大过问。当然，孔子也知晓了这件事。子路见他们如此荒唐，对孔子这样不尊重，就有些生气，说道：“老师，我们可以走了吧？”孔子说：“还要再待一待，鲁国就要在郊外祭天了。如果能把祭肉分送过来，那还是尊重我们，我还可以留一留。”但是呢，季桓子终于还是接受了齐国的美女骏马，不问政事已有三四天了，祭天也祭过了，还是没有把祭肉送来。孔子把情况判明，知道鲁定公原是没主意的，季桓子又不过是利用自己替他消除像公山不牛那样的一己势力罢了。事实上呢，季桓子也怕孔子长久这样的待下去会把他的势力削弱，所以呢有意冷淡孔子。孔子见无法和他们继续合作下去了，况且呢，另一个贵族孟氏还在为拆城的事情抗拒着呢，加上齐国的离间，孔子的处境十分的尴尬。于是孔子辞了职，率领弟子离开鲁国。不过这鲁国呢，终究是孔子的故乡呀，他走的时候心情非常的沉重，走得很慢。孔子走到屯那个地方的时候，已是鲁国的南境。季桓子所派的一个管音乐的官名叫师己的人赶来为他送行，实际上是来探探孔子的口气。师己说道：“老师，您老人家没错呀。”孔子说：“我唱个歌好吗？我新作的歌是用的是美人计，美人计把人赶，歌舞也够迷人，正事可就没了救。我有什么不开怀，我今后悠哉悠哉。”师己听了这话后回来，季桓子问孔子说了什么，师己照实复述。季桓子听罢，装作惋惜地说：“老师是怪我收留这些丫头呀。”孔子就这样离开了鲁国。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知道李太后要撤掉朱恒，其实这个朱恒，首辅也不想用他，但是首辅有个想法，既然想撤掉朱恒，你们内宫也得做一些妥协，那就是给皇上做龙袍，这银子价格得下来。可是首辅还想到了，吴和和孙龙是冯保的两条狗，既然让朱恒下岗，那么你这两条狗必须也得赔上一条。张居正正想到这儿，这冯保坐在那儿，心里就合计，哎呦，这个湖北佬正合计这件事呢，我应该怎么办呢？这功夫他就想找个机会先走。嘿，该着巧了，司礼监冯保手下那个非常精明会办事的太监张京过来了。冯公公，李太后有事找您。正好冯保要下个台阶，跟张先生打个招呼，他就走了。冯保走了之后，张居正也就离开了文华殿，回到了内阁。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他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今天是玉娘的生日。玉娘来到他身边，前前后后算起来也就快2年时间了，要是跨年头就3年头。玉娘今年整整20岁，是一个成熟的女性了。哎呀，玉娘的生日我怎么给忘了？她马上把尤其喊过来：尤其啊，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老爷您事忙忘了，我给您想着呢，在吉祥炉我已经都装点好了，您去就行了。哎呀，好啊，你要不想着我还真就忘了。张居正坐着轿带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到了吉祥炉一看，呵，这真是灯火辉煌，装点得非常漂亮。来到门前一看，门两旁有一副板刻的对联，上面写着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张居正进去之后来到山翁听雨楼的门前，呵，也挂了一副对联，这是油漆特意找人把老爷写的一首诗放在这儿了：爽借秋风明借月，洞观流水静观山。这两副对联是前屋后屋挂好了之后增添了一定的色彩，尤其是张居正一看红袖添香这四个字，心里边油然升起一股子温婉之情。他呢上前把耳朵立起来， 听了一会儿，没动静。啊，他知道玉娘正在绣楼之上。他轻轻地喊了一声：“玉娘，玉娘。”哎，没回答。这时候，有个叫小燕的小使唤丫鬟过来了：“
3: 老爷，玉娘在里边休息呢。”
2: 哦，张居正轻轻迈步上到二楼，然后把那门轻轻地拉开，往里边一看，玉娘端端地坐在那儿，两眼发直。
3: 玉娘，我来了。玉娘带搭不洗礼的，连看一眼张居正都没看。
2: 张居正上前就把玉娘的手抓住了，然后把玉娘搂在自己的怀中。玉娘这时候扑到他怀里边，眼睛里流出了晶莹的泪花。然后他拿出一张纸递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一看，这是一个抽签的签文呐。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张居正一看明白了，玉娘这是独守空房啊。
3: 玉娘，你去过李公祠？
2: 这李公祠在北京当年是非常有名望，据说那签儿特别灵，有可能玉娘到了吕公祠就抽了这么一个签儿。今天她把这签儿拿给首府一看，张居正心里边是非常寒酸。他也知道小玉娘为了爱他，跟他想形影不离，可是这件事办不到啊。他身为朝中宰相，这儿女私情可不能常常地挂在心上，可是又割舍不掉玉娘对他的感情。玉娘此时此刻的心情，首府是非常理解。你看玉娘一边哭一边擦着眼泪。这玉娘很少出去，以前双目失明，行动不方便，后来经过老太医的精心调治，眼睛基本上恢复了光明。张居正经常来看他，问寒问暖。他呢，一开始对张居正抱着戒备之心，时间长了他就品味出来了，张居正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不愧是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一位首辅。你要在外表看这位首辅，那真是冷若冰霜，很少言笑，但是内心里是激情如火、柔情似水。张居正虽然是一位铁面的宰相，但是在玉娘面前早就被玉娘的温情给融化了，两个人这就融化到一起了。玉娘已经看出来了，张居正非常爱戴她。时间长了，他觉得一天也离不开首府张居正。他认为这两个人有感情，就应该朝朝暮暮经常在一起。玉娘也是饱读诗书的人，对儿女情长的格调那也有一番研究。可是遗憾的是，张居正并不能每天来吉祥楼陪伴他。每当张居正来的时候，他快乐的简直就像一只小花狐。

蝴蝶。可是张居正不在的时候，他是心里边格外的思念着首府张居正。有的时候他实在感到百般的无聊，就靠自己的琴声来排忧解闷。今天一大早起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真正的大人了。可是自己20岁的生日，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就开始胡思乱想。听身边的丫鬟说，附近有一座吕公祠，这吕公祠就在泡子河边，到吕公祠去抽个签儿。他想好了之后，吃过午饭，在两个小使唤丫鬟的陪同下，坐着轿来到了吕公祠。他来到吕公祠之后，首先给吕公祠上了一炷香。这功夫来了一位老道士，这位老道士领着玉娘来到了签筒的旁边。因为这功夫玉娘心里边想着自己和首辅张居正的婚姻大事，她希望张居正能明媒正娶，把她接到张家的府宅，然后坐着花轿吹吹打打，当一回真正的新娘。她抱着这种心情抽了这签。当她把这签门打开一看，当时玉娘这眼睛就直喽。这个签文就是离巢燕子任翻飞，唤尽东风总不回，暮鼓晨钟憔悴甚，年年空盼旅人归。这婚姻看来要泡汤。玉娘一看到签文，她什么都明白了。回到吉祥炉，他是浮想联翩。自古来红颜命薄，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我和这首辅张居正的关系，那就好比一场游戏。他爱我，我爱他，可是我却得不到他。这年复一年，自己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我只能在暮鼓晨钟里憔悴。对于一个痴情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年年空盼旅人归更折磨人呢？她思来想去，简直是万念俱灰。再加上今天的生日又这么清冷，小玉娘的心情就更不好受了。他真想在这儿拿出一条白绫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又一想，我所爱的人，我还时时刻刻在牵挂着他，好像这生命的路还没有走到尽头。这功夫，首辅张居正来到他身边，正是他心情最沉痛之时。可是玉娘万万没想到，人家管家油漆提前把他生日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因为玉娘从打吕公祠回来就一直没下楼，所以张居正的管家油漆给他置办生日的时候，他是一点都不知道。当首辅张居正挽着玉娘走下山翁听雨楼，一看这张灯结彩，简直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可把玉娘乐坏了。这可真是少女的心，秋天的云，说变就变。玉娘这一高兴，你看那小脸儿一下子就像飘出了两朵红云。尤其已经把酒宴都准备好了，今天只有玉娘和首辅张居正，其他的人一个也不在，两个人是开怀畅饮。首辅张居正今天端起了酒杯，玉娘啊，今天是你的生日，在朝中我的事儿很多，不管怎么忙，我也特意来陪陪你。

0: 多谢老爷。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起了小酒。这小酒一喝上，情绪就上来了。玉娘抱起了琵琶，给张居正唱了一首小曲儿。张居正喝了几杯酒之后，可以说今天是红光满面，精神头也来了。然后来了诗兴，拿起笔刷刷刷写好了一首诗：置身宦海为孤客，最怕红颜强说愁，隔上春风起狂妒，常怀英梦小窗幽。两个人都在高兴的时候，唠的嗑也特别的甜蜜。说着说着，玉娘就要跟首府撒个娇，说点心里话。老爷，都说你是铁面宰相。啊，玉娘，你是说我寡情？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这人群当中，形形色色，几百种人，论地位，论才能，是各有不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是因人而异呀。玉娘，不管怎么说，在这方面，她了解的并不多，因为她很少接触男人。玉娘一共接触过三个男人，第一个就是邵大侠，再一个就是前朝的高拱。那么今天这个张居正是他认识的第三个男人，也是他现在唯一依靠的男人。一提起男欢女爱这件事儿，小玉娘就感觉到特别的有意思，是吗？这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这么多个说道？那当然了，玉娘啊，在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可听说朝中有个大美人，不过这个美人一直在宫里边。你说的是不是李太后？不对，李太后和她一比，那逊色多了。这个人我听说过，没见过，她叫奴儿花花。她是一个波斯美女，她是蒙古顺义王给朝中上贡送的一份礼品。哦，这人还可以当礼品？那当然了，你不就是邵大侠买的一个贵重的礼品送给高阁老的吗？玉娘一听到这儿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去你的。张居正一瞧玉娘在撒娇，也没在意，接着又说了：皇上得了这道礼品，是天天跟他厮守在一起。不过这个女人红颜命薄，命太短了，也说不上什么原因，这个女人被人家害了。
1: 啊，害了？
0: 对呀，隆庆皇帝失掉这个女人之后，简直是神魂颠倒，不理朝政。这就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1: 啊，皇上他也追求好女人？
0: 是这样，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说他是龙子龙孙，说句不好听的话，那是骂皇上。不过皇上那可不叫追女人，那叫游龙戏凤。
1: 哎，这词儿挺新鲜，玉娘头一次听说游龙戏凤。那男女之间除了游龙戏凤还有什么呢？
0: 还有，那就是，哈哈，张居正说到这儿喝了一口酒，他不说了。
1: 你说啊，你说呀。
0: 嗨，那是怜香惜玉。说到这儿，张居正偷偷的用眼神看了一下这小玉娘。你看小玉娘，她比谁都明白，一下子那脸儿更红了。老爷，奴婢在南京的时候看了一副对联，上联是

0: 人曾作僧，
1: 人废可作佛。下联是：女卑为婢，女幼可作奴了。首府大人，您觉得这个字联好吗？
2: 玉娘啊，那都是一些文人的文字游戏。你像有木也念桥，就是指大桥那个桥，无木也念桥，说的是姓桥的桥。去掉桥边木，天女念为娇，这都是文人的文字游戏，不要拘泥回答。不管你什么奴婢也好，你是一个娇娘也好，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高尚的。玉娘听完非常高兴，可是高兴的同时她又流出了眼泪。玉娘啊，可千万不要悲伤，世上的事太多，因为人是动情之物，过于悲伤不好啊。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总觉得比较卑微，什么奴家长奴家短，玉娘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奴家。在皇上面前，我和冯宝不都是皇上的奴才吗？虽然我们是奴才，皇上也得依靠我们，治理着国家和治理的大内都得靠奴才。玉娘，你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就行了。玉娘这时候笑了，
0: 老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男女之间还有第三种游戏吗？
1: 有啊。
0: 讲到这儿，首府张居正还来了情绪了，
1: 看来这位成熟的男性真有一定的成熟经验。要说第三种境界，那就是寻花问柳。首府张居正说到这儿还举个例子，你像古时候那西门庆就属于寻花问柳之人，这就是第三种境界。
0: 老爷，还有第四种境界吗？
1: 那当然有了。第四种境界啊，那就提不起来喽，那就是偷鸡摸狗。
0: 说到这儿，玉娘一捂脸，老爷别说了，不好意思。
1: 老爷，那你是哪种人呢？
2: 嗨，我是怜香惜玉的人呐。玉娘啊，这么大个北京城，我身为朝中的宰相，可以说是美女如云，但是你在我眼里永远是一花独秀。我在荆南驿站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被你的美色才艺倾倒了。张居正说的这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今天玉娘过生日，他把他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他高度的评价玉娘，玉娘不敢相信首府把他看得这么贵重。
0: 老爷，奴婢什么德也没有，你可千万不要夸奖奴婢了。
1: 两个人正说到兴头上，突然之间张居正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首府一看尤其进来，肯定又有大事。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只能记住冠军，谁也不知道第二名第三名是谁。
2: 如果打的是这个结果，你们能抬着头走出去吗？
1: 你不拼你就挨打，
3: 一定会有输赢，不要留遗憾。
4: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纪录电影《主场》。这部影片是由退役职业球员丛伟执导，全纪实拍摄，500拍无台词设计，这也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讲述的是2025年秋天，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在大连举行，来自17个国家的24所高校、数百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足球城，以校际对抗的形式展开62场青春对决。影片真实地记录了中国4支高校代表队的征程。这是一部关于信念的青春宣言。当女足队员在冰疗池中咬牙坚持，当小伙子们在少一人的绝境中拼到抽筋，当落后2球的北航在最后8分钟连扳4球，哨声未响，奇迹不灭。这就是中国大学生写给世界的拼搏答案。
1: 人家只能记住冠军。
4: 赛场之外，各国青年在武术茶道中触摸中华文明，在相视一笑中种下友谊。影片以最真实的镜头展现了中国卓越的办赛能力、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以及当代青年身上那股压不垮、不服输的精气神。通过镜头，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力量。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次凶狠对抗，每一滴不甘的眼泪，每一声撕心的怒吼，都是真实发生的。没有剧本，却比任何剧本都更燃、更疼、更动人。正是这份粗粝的真实，让影片在国内高校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让无数大学生看见为国出战的中国大学生运动员身上那股拼搏不服输的体育精神。原来青春可以如此滚烫。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中国首部大学生体育题材纪录电影《主场》。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2: 为什么放这个国旗？打出中国人的血性。

0: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1: 牛言多呼卷农民大哟，从南好区顺山回业对你结拜。该年牛言有胡椒菜农业农村过，该呼卷农民大哟卷卷。一套胡椒美内花辣三鲜米君王，嘎卡不与商业性贼谁难的地利于大道，中国性贼大英成旺地美内花辣扩场过地上山云哈西黄院兵。共给卷卷行业年幼人中卷列跨后扩协动兵带商业扩场成旺地新国东华护华客三搞云哈西黄区商业高端地口木多爱供应兵带覆盖

美丽蛙军贼军旺，塞塔军西地内应也，新达营金青嘎根，内年乌六大乌女举令探回，素雷赏夜灯左连吊款节。护卷农民大欧尊坑套租卷乌街江哥两杠椅尊阿虎奥团队，红别居酒美丽蛙军贼敢裸来塞塔波鱼，地内嘎根敢纵北烟华，信谁答应金青嘎根，素雷流通敢内年乌六以及大乌娃。平白感商业经验等两米，联合开店矿业公关感标准严格，都怕商业竞争记录难得。年有言故中打扰，美内花蜡专业应在不予记得，定选不远军师加根烟花平白无印电算等覆盖全商业联谊喜恩应在，为从容命运晚动选等本地乱套企业续上专业理论。今日讲信息发布，今日公司首批高标准数字分区今年对错名单，福州高新纪录商业开发区数字今年商业核心区新宫那一混沌混今年不予序列，是福州市米埃双方分区高标准数字分区今年是冠铁路西吉隆业数字化短信行动方案部署已对有举措，记载加卡大楼首批高标准数字分区银量带动高雷分区加卡数字化短信播发，首批名单经分区信报低温推荐行内审查中阿判刑等环节上升，全国均拥有三个北加分区移送混沌混福州高新区是全国首批国家高新区，分区拥有三个以及一所创新平台大约四万两类节，高雷应在 CN 七八轨内移走企业大约三万阿形象一吉隆一通能跟其他电力设备吉隆业龙源跟信息记录服务业电器机械跟其他吉隆业为接称以商业给过。你看你五年水流是雷电你的一米美东比正端包年三点六综合实力跟商业影响力提需提升。港湾年你要慢摸命恩婆每年对家还是无赖得别闹业，你看你呢等你改外多虎椒果炖腰好血连带普安团旺午夜点烟再去翁进居白烟草以宣音宣进郡娃诺安五娃端性为后心，通过精彩红片以午夜节目为天动冠整选双骚乱建构命都五爱感团旺翁进以西天信眼，更为诺安东报闪双跨卧上海以炖腰居后，本次电影由闽安北岸文化片区对我翁链五年暖心制作区时间记得大根区为宋农模大根区翁链虎丘乡道翁虎集团等单位作伴，烟草多诺安小东英下村团两个人个女儿生于东右跳床跟金末女和村小端拉开书毛庆铁记虎丘女闽南话东乡慢慢到来诺安东岸以翁进孤女虎丘女告佢女意将以翁恩高乡短达金窝边云绚丽命谁家轰一路过去修下床去诺洛吉爱喜奥做剧院轰屋还去带四美女感恩弯弯一窝上落错套摩天清林清诺搞天边等宣音曲目也算给床圈英华带算带啊清净居民俊伟弯伟做那个轰丽苏陪美内大做虎椒美内花辣跟台湾红绿苏一句的运与高乡到从明代米西高运黑马东岸以团旺景业乌老高三清乌我领导进献博道红境虎椒女高口一口不会清净地给虎椒鸡运北建两音讯无锡作翁从宣音列以新虚国际各国断业做完婚双关虎贼应该留本次烟草以捏入为末诺民都文化多兴起来焕华生机，以购物为月诺诺安东报多宣音宣进敦信秋双恋港湾年历要算脑虎州景业记录带哦虎州去年研究敦令解办以来举案瓦东由虎州财务链接替虎州景业记录带哦做完据了解虎州景业记录带哦虎州去年研究敦令居酒挖谷研究短信、创新、破机、木短之内，转造后完全需要精力，后送研究，应在不于新国短化跟文化短报。对您转全行发挥，搞好新后扩优势，转数字化采集，地内记录文案，运以虚拟保护更牛，打卷。

0: 我超圈嘢用拳去咬口，解苏雷军旺口，我们苏雷记录六针冲圈突破，狼捏硬口苏虚咬，一扩给秋狼湖南区捏，研究对领负责硬顶列顶盖了，后号逆矿100年已经建立稀密端西基地，后生走拼连续世界登上全国大学生去捏九五来，多节走拼被教育部优秀传统文化典型活动收录。事前去年正好旺正扩浪以时间探索。2025年福州去年高傲改改新国黑盼全国技教协会稀密端华典型案例福建省高校黑盼的项目纳入上列。阿拉我对您专注卷稀密技艺工厂总行组跟福州市五年下早带七类会一算端新印开店口述书还当建立福州去年温泉馆修建民国以来因病居墓铁浪老宋片灯西屋巨老眷恋一关乱谁散口内缘写些西些青年后家不愿给黑灯推动虎丘区业从那冷端化从新省华店打扰好望米玉得塞品牌共和民都区业孤楼还能为虎丘捐亲一算就来给男人给你虎丘感谢你个能收听虎捐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为居老电话谁宽五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天真。
2: 请照亮高波波。
3: 左那是有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嘛。
2: 一年半的甘露春，一年半的甘露春。
4: 雾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女乖给你妈。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机耶，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熬古老，之后才熬古老冷。也有了县里古老区黑人区名，古老六字多县里古明路、古冷路、古西路、跟北斜北路交叉处四者街口。我乃古老做白雕男，春天是化工案前巷，屯县郡丹是木街口，有才欧所街，香料左右配欧音乐落面膜，正面是所别，胜欧三口古匠。我面得三宗所来，都面得命恩混远，所有三塞丢五户，而且三塞借五户为公话。今天的节目，咱阿大点人这可了解了啊。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古老是东温或西面，也就是北巴西五年，古卷管阿塞温西苏卷的旧项目。几百年来，屡受洪水灾害以改卷。东建宁三年，也就是北巴九零二年，清魏武六；宋嘉佑八年，也就是二宽二三年，配丹末魏衰末，六宋卷九安六国；熙宁二年，也就是二宽二九年，太守田顺民镇卷那罗定，并且种地敦厚地牢，以固波士，以改端纲。古老也应取地名。明宋代年年，也就是一世二七年，古老被风来吹倒，玉律混断，明正应流星胡乱，莫怨团卷，团心混地，断户地老，早为不应你生活。六宋北面挂偶地边卷姓，南面地边是休息。人写三年，也就是一五二四年，北应来定带兵改卷，北压以我是卷姓，南压地边是海国先乡。万历三十九年，也就是一六一二年，退休后改名为左明第二六。清康熙十一年，也就是一六七二年，北应那

0: 好丁亏听修多料算先得四内司令白运整见论论调不限好给面为无功料干卷性料多过年四年也就来一百四十年团卷好天地了社院都爱居民军所走军乡罢不可恩
1: 中老老翁科团卷后不计念位卷白了并且落带清新儿谁女丢帮于北创料将奶龙所开南边上边谁海天鹅嘴下边谁训定作命古老谁北命小灰标志成眷女谁胡椒历史见证谁呼卷文外村丁
2: 早为古来阔距科磊混蹦共谁端素相为尊姓万千举居举目记形成定动
3: 古韵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古老多历史上几经兴起，尤其是多抗战期间，造就到日本迄今印象。香料年代破松，一九四七年，多东西福州产业会上曾经熬过铁料跟团卷的争议。 无奈东西民生艰难只能走吧一九五零年因为上车眷恋拓宽通道就将为了铁路如今古老秘籍已经成为矿村与交通要道古民楼罗摩门基湾云翁浩浩孙南跟村六不舍的车辆变形成都市繁华你看看一年 古老秘籍多地亚考古墩被发现你看看高年古老区景物为保护历史文化米兰多古林楼南跟古色楼墩卷向了古老令公园公园建地大约四烟饼文米被采以胡椒端通文手艺旧别早为墩宁所米红边描绘了由东调以来古老边迁移被接画面 江南路巨下了十万元豪宅危机八豪度对了密集考古花古记电视区外古婚夜了敦户地老院品古我乃罗水姓恩能应多幽兰端回忆历史详细记忆应从胡椒黄记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南阿阿拉基再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

0: 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1: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天真。
2: 饮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3: 在路怒声音顶，感受清清炫境。
2: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3: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4: 福州话真好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讯说，明确平话切论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电脑运算中波明确到温宫对视 A 波，由傅元生深夜明确员演播。

0: 英雄谁来待遇好了？
1: 年轻怀有一大把酒气，其他随你一安百酒水，你就浑身都立在新郎官嘛。
0: 你这个对美人，
1: 就拿这个美人，怪不得英雄许好看。
0: 给你人心理上心心错题，强征花了小拿先敬下女三杯。
1: 好，英雄有眼好，小拿胸口好，
0: 好，且

0: 你的真武海口来开口
1: 你好你
0: 与老公公婆继母一段老婆里千真花亮学生
1: 千真

0: 真爽健好哎，推开推开。
1: 不给你脸，我输了一秒，那大姐姐不美不美。

0: 兄，因我瞬间痛吧。
1: 是伊，那也就是我，念我女儿吗？
2: 望爱振作，截取虎影刀剑，再来问。

0: 生下礼恭敬个。
1: 啊，我那一去，翁公差点错过。
0: 下官久别他乡，思切梦想，只因旅居寂寞，欢顺愁爱相贴，一手左右，呼应吕宝见怪吧。
1: 待了我三妻四妾，何在为国？
0: 哎呀，多谢啊，夫人。
1: 哎，海儿见新夫人。
0: 哦，昨晚儿应酬多乎？
1: 啊。
0: 哦，夫人，哎，欢迎，到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看见你，哪有给新夫人一字一句？快快迎接！
0: 哦，怎么迎接？
2: 哎呀，不得听！
1: 司马大人，在你新迁之后，翁公顶风起浪。兵团的人，今日来大同都爱大好嘞，天公赏爱下进，我错听一口一表听好。
0: 哎呀，这就不白了，新夫人也是个知音之音，来历很多，赶错听你吧。
1: 拜喜今日起考超过，师兄去请啦。
0: 娘我奉上水呀、啊。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上就来福州移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0: 哎，姑娘特别好，我喜欢上了，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1: 没错。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本朝世间情景，
1: 说不明确代替整点离婚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算。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言。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明确拜拉松党，由东平人丁徐新演唱。

不怕松亭驾临我，胡爷遣我来。海星须把背书顶顶在塔顶，明目抗秀。记住虚梦高登六中王，给你将来探王继母，我有秀心红花。

0: 起。
1: 孩给你带来金牌，论亲你快快出来吧。
2: 为暖不能

亲，你为何不能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经典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送。
2: 亲爱的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曲演。请欣赏名曲《拜拉桑岛》，由东平人丁修新演唱。

0: 快进看去。
1: 平时你比你大哥姐嘛，所有不在，你又难住，敢为他。

0: 我何问？
1: 快做被暖暖换愁，六女不幸。
0: 我有花海星虚华的玉宝石破魂，
1: 玉玉不破，暗酒喝。

0: 在龙苏老鹰狗伯爷祝我拿爱回流里过客套血运小狗样可吗
1: 一般你哪也我一意讲那阿虎就以地内灰溜说捏死小戏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代借马所问告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声一定多给嘞射台阿扁红罗一棒我们阿去弄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也让公园没人你看那个小区老外在内灰溜村手马到达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换边不狂暴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在内观赏机那来半年云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兵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爱给苏老来跟包容摸脚步的口灰的屋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没搞苏老命给变相一诺
1: 这样的呀灰流里有一个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那个你说血运变相了剑对下去你说拉鸡给你说狂金给金爷对下位你说接上了土雷跟乌女性部对国家立功节约到军务对地球立功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公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那几红内自己参与可会的污回收就是多的为那个用户之招天呼气哟
0: 我应该多么精力的精力高力保来竟然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经营要啊回流所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树老命可以三雷动树腰索隆的金书可以提炼保安搞令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的健康者敢于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个新事所望
3: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金书温和蓝团端一波老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收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 九零一，
2: 九零一，
3: 日光清晨。

这首歌词是王菲，曲是窦唯，现在演唱的这一位他们的女儿窦靖童。这首歌写的不是海枯石烂的承诺，恰恰相反，是对誓言本身的一个怀疑和柔软的妥协。当时窦靖童站在歌手的舞台上现场给我们唱誓言的那一瞬间，好像很多都是完全陷入了王菲和窦唯当时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影子当中。他们在对音乐的把控上，对音节的这个非常细腻的很敏感的这个感觉当中，给了小朋友一个非常好

好的仪式感。我觉得直接拿掉原版的标志性的这个笛子的声音，它直接换了一个很破碎的很迷幻的电子，就是把那种私人的情爱变成了一种很宏大的很迷茫的感觉。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窦靖童的誓言，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样。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今天是三个小时的节目依然继续，七点到十点欢迎大家来到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他是单依纯。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君》，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呀。

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个串烧，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的把老歌拼在一起。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常石磊的编曲，我们从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16首邓丽君时期的经典的作品，每摘出一句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动人，因为它重新编织了一个很全新的叙事的故事。这个歌名也很简单，就叫一个字，君，是一种 致敬，同时也是一种呼唤的跨越岁月的一种呼唤。7: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江同学，今天他想听周董周杰伦的甜甜的。我知道

很多人会把这首歌跟原油会还有麦芽糖放在一起，叫杰伦的甜系三部曲，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细微的差别的。原油会是那种游园之后的心动邂逅，然后麦芽糖是怀旧，甜甜的是完完全全沉浸在当下热恋的那个爱情的甜蜜当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完全停留在幸福当中的一首歌，甜甜的，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江同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今天这个歌挺短的，1分53秒，但是呢，完全可以把你拽回到那个武侠的世界，《武林外传》主题歌《侠客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祝潘越以及每一位日光倾城的朋友们都能够享受一个美满和谐的中秋假期，我们节后电波见哦。好的。

前段时间很多小视频或者短视频都在怀念《武林外传》当中的各种台词，以及包括一些非常具有鲜明特点的方言。看来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喜欢怀念以前的那种非常有哲思的一些话语吧。侠客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霞，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豪哥的歌，杜德伟的《不走》。

在副歌部分的时候听到一句英文一句中文，好像一收一放情绪层次特别的漂亮。我懂你想要的，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的心里还是想请你留下来。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非常有执念的一种感觉。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杜德伟的《不走》，7:2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这首歌是送给谁的呢？周先生，他说今天课上完了就放假了，还不用补课，想点一首孙燕姿的《渴》。

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渴是生理上的渴，但是这儿的渴是求之不得，是缺少某一样东西，是想要追赶目标，是想要抓住一切，是想要奋力奔跑，去静静的感受那种精神上面的那种饥渴，渴望安静，渴望看见自己，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所以在这首歌当中的那个 MV 的意象，就是完全处在一个沙漠里面。沙漠可能最直观的感受是渴，是身体上的渴，但是孙燕姿唱的这个渴是那种心灵旷野里的渴。7:24，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孙燕姿渴。接下来我们要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 JJ 林俊杰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这首歌虽然放在他这里是翻唱了，但是实际上是自己最早给很多女歌手写的一首写的歌，他做了一张专辑，那这首歌也是重新拿回来自己再翻唱，很多制作人都会喜欢这么干，比如说伍佰老师。这首歌《修炼爱情》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

0: 申请。
1: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3: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2: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2: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九零一，
3: 九零一。

哎呦，好慢啊，好细腻。我们刚刚听到一个充满文学感的作品，这首歌《声音玩具》，名字叫《没有人能够比我们更接近对方》，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这跟他们的主唱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就是主唱原来是一个美术老师，他把这个关于绘画的一些审美完完整整的带到了音乐当中，所以不管他们再怎么融合迷幻摇滚后摇怎么结合吧，我们都可以好像听到了一个油画般的声音，这也是南方摇滚独有的一种气质。我们每一次听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都感觉像诗一样，从来没有听到控诉感，也没有听到别的什么哲思，听到的是向内的自我审视，好像这就是成人摇滚吧，需要一点点的人生阅历才能够读得懂那些优美旋律底下藏着的迷茫，藏着的遗憾跟自省。接下来7:36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orm， 曾经这一首歌在大湾区的那一场的音乐会当中把很多很多的艺人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知到的大咖全部都迷住了，当时徐如莹在

当时大湾区的这个是周深唱的，我刚记错了，周深翻唱的，而且是开场。他们当时就说，这个六公主为什么要让周深去开场，就是因为要告诉大家现场的音响的实力，现场的音响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许茹芸的原版，两次有实力唱将的加持，确实是让这首歌有了非常温柔的回应。我们听到周深那个版本编曲做了很多的弱化，只听到了一些非常简单的伴奏，把那个人声轻轻的拖住了这个3分40多秒吧。但是我相信那个翻唱是直接可以证明他的现场的功力到底有多强，全场瞬间就安静下来了。刚刚听完了泪海，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 其实说到泪海跟齐秦好像还有一点点关系，其实最早这首歌许常德是要写给齐秦的，齐秦觉得自己唱泪海不是特别的合适，声线不是特别的搭，所以就引荐了许茹芸。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许茹芸的这个非常经典的泪海，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齐秦。

齐秦做过一张专辑，在99年的时候，他的《世纪情歌之谜》这张专辑是向华语黄金时代的一次集体的致敬。我们在这张专辑当中听到了很多很多十几年前的前辈的经典。那刚刚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当时当下那个作品当中作品集当中最出圈的一首，当时还拿下了我们中国音乐的电视，好像是海外的最佳音乐电视作品大奖。很多人听过最早的邓丽君的那个版本，温柔的不像话，像月下的告白一样，但是齐秦的这个声音完全换了一层底色。邓丽君的那种是对着心上人在轻轻的诉说她的爱意有多真，但是我们刚刚听到齐秦的这个版本是历经了漫长的等待，见过了离别之后，一个成熟的男人对着月亮把心底的思念慢慢讲出来。7:45，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兔 baby， 来一首《渡情》吧。我来选择到的是鞠婧祎的版本。

前听到的原版有一点点像说书人的感觉，然后船夫当时就是那个旁观者，当时我记得那个女生的声音比较的清亮，比较的婉转，带着一点点黄梅小调的那种感觉，很灵动，特别像江南烟雨当中的一个回音一样。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鞠婧祎的版本，千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当然这个鞠婧祎的这个版本更温柔一点点，我们看刚才那个节奏感是非常非常的慢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完老师点的歌，接下来要听学生点的歌了。奕晨你好，欢迎报道。奕晨的妈妈说今天早上差点早起失败了，但是奕晨还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完成了晨读，这股劲头太厉害了。本身呢早起就是一件需要跟自己较劲的事儿，所以你已经赢过了上个月的自己，这个月真的都非常厉害，我经常可以看到你的点歌，所以今天为你点播的这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大天鹏，希望你能够带着这份勇气，不畏困意，继续向前，保持这份自律吧，继续闪闪发光。让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李元杰的《大天鹏》，送给坚持晨读的林奕晨小朋友，加油！

这首歌李元杰的大天棚我们要送给林奕晨同学。真的刚才看到你妈妈的这个平台上面的留言，就感觉到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律的小朋友，从来不听惰性的摆布，希望你继续愿意为你自己定下的目标去付出努力。7:52，这个小节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今天是第15张专辑最伟大的作品第9首《等你下课》。

就是很多人共同的校园回忆。每次一听到这首歌，想到的就是很多，哎，下了课以后我们要约去哪儿，或者是两个人一起下象棋。

或者是两个人一起遛操场，或者是几个人一起在课后打闹，那个瞬间马上就浮现在眼前了。刚刚听完了周董周杰伦的《等你下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昨天我一直在很多朋友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在翻，就在看，都看到他们在预告漳州月中秋月圆夜的那个演出，然后又看到蒋周老师晒的那个歌单，第一首歌就是这首《花好月圆夜》，作词任贤齐，作曲任贤齐。我们马上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杨千嬅和任贤齐在一部电影当中现场的《花好月圆夜》。真的，花常开月常圆，我们人要常相聚。作为从旧时光当中走出来的这么一首歌，到昨天在中秋的晚会当中跟大家相遇，也是所有中国人的一个愿望吧，就是对团圆的这种向往是刻在骨子里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风来的西林，久等了，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声集结，
1: 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901，
8: 日光清晨。